皇家的大印，两半儿。他一梦惊醒，通身是汗。哎呀，他就琢磨，这个玉玺两半儿了，是不是我这大宋国朝要两半儿？是不是我这身体啊要两截儿？是不是我要死？你看他各种想法全来了，稀奇古怪的想法。要搁心理医生来断定，他就得了一种心病。说渐渐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由心里头心灵疾病转换成机体疾病，先是拉肚，拉完肚紧接着就闹肠炎，肠炎影响到肝，就变成肝炎，肝炎变成肺炎，肺炎就变成肺气肿。总而言之啊，真宗这个大病缠身，一病不起。他感觉到要完了，就急忙告诉太监，立刻传皇后来见，得立皇太子啊。这就皇后来了，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姓刘，刘皇后。这个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他第一位妻子啊，就是潘氏，姓潘，潘氏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小说《杨家将》里头不有那么段吗？说潘仁美是国丈太师啊，是真宗的老丈人，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实际历史上满不那么事儿。因为这个真宗赵恒娶潘氏，这个潘氏嫁给真宗没到二年死了，那时候赵恒还没当皇上呢，他哪来的国丈，哪来的太师？那么在真宗年间，这个潘美就颐养天年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了，因为国家给他高级待遇啊，他是开国元勋呢。所以说，这个小说《杨家将》里的事情是演绎。那么真宗的第二个妻子，姓郭，郭氏。这个郭氏啊，是在真宗继位之后娶到家中的，封为皇后，可没过上二年也死了。那么郭氏死了之后，在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真宗娶了著名的刘皇后。说怎么著名呢？因为真宗去世之后，这个刘皇后是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他的一生是颇有传奇色彩。要说起这个刘氏，他老家是四川成都人，他生于公元969年，家中是极其的贫寒，吊锅无米啊。父亲又死了，就剩母亲领他过日子。一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刘氏嫁给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姓张，叫张二郎，张木匠。小两口过日子吧，张木匠也挺能干。后来张木匠就领着刘氏到了京城卖手艺，给谁家做个立柜，做个桌子，做个板凳，哎，就吃这手艺饭。可一到这个京城，这个张木匠，这个张郎，这生意不好。最主要他这手艺不咋样，所以就没有饭可吃。这小子一着急一瞪眼睛，把刘氏卖了。这刘氏卖到哪儿去了？就卖到了襄王府啊。这个襄王是谁呀？就是真宗赵恒。在这赵恒没当皇帝之前，被封为襄王。这个襄王府有个管家，这人姓程，叫程刚。这管家特别会来事儿，所以他跟那个襄王赵恒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不错。有一天呢，这个赵恒喝多了点酒，就跟这管家程刚说，我呀听说那川妹子漂亮啊，哈哈哈都说苏杭出美女，那四川的小妞啊更漂亮，所以有机会啊，我要是纳妾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川的川妹子啊，嘿嘿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刚就听着了，哎，就给襄王就找这川妹子，川妹子没找着，找来好几个川大嫂、川大娘，怎么的呢？没有适当的年岁，襄王纳妾那必须得年岁小。偏巧这个张木匠卖老婆，那时候刘氏16、17岁才，往那一站像小姑娘似的漂亮。哎呀，这管家一琢磨，我给我们家王爷买回去吧，我们家王爷肯定相中刘氏，长得漂亮，就这么样，就花俩钱就把这刘氏买回来了。一介绍给赵恒，赵恒一看，哎，高兴万分呐，就立刻把这个刘氏就纳为了自己的妾。而且刘氏特别会来事儿，两个人处的那感情啊，好家伙，像那标交似的，那感情达到了一定的高温，形影不离。而且刘氏还非常有正事，所以赵恒有什么事儿办不明白，都征求刘氏的意见。后来真宗继位，没有忘掉这个刘氏，就册封刘氏为皇后。美中不足的什么呢？这刘氏嫁给了真宗赵恒之后，男孩女孩没生一孩，始终没怀孕。这个事儿，刘氏心里头感觉到很是遗憾，我怎么不能给皇上留下个一男半女呢？偏巧啊，有一天真宗到他这儿来，这个刘氏有这么个丫鬟，姓李，李氏。哎呀，真宗就看好这丫鬟了，啊，一看这小丫鬟，嘿嘿，长得真漂亮。刘氏这就明白了，那既然我没给人家皇上生一男半女，他看中我的侍女了，可以，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李氏这个侍女送到了真宗的住处。你还真别说，这个侍女李氏还真就怀孕了，一生胖昌就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母以子为贵呀。你看你刘氏没给生，我李氏给生了，那真宗是高兴万分，自己有了后人，就册封这李氏为妃，就李妃。可有一点呢，虽说封了李氏为妃，可是皇后的位置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所以啊，这真宗就跟这李氏李妃商量，你能否把这孩子交给皇后啊？因为啊，皇后乃是国母，只有你把孩子交给皇后，我才能册封这孩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我的万里山河。李妃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不答应，不答应能行吗？就这么的把这孩子送给了刘皇后，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这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不过在传说或者评书当中，或者演绎小说当中，就把它演变成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伙都知道有一出京剧《打龙袍》，或者说有一本书，也就石玉坤写的《三侠五义》，当中都写到了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大宋四帝仁宗在位，这个皇后是刘皇后，李妃还是李妃，说这刘皇后没生孩子，李妃生了个孩子。哎呀，这刘皇后一着急，这怎么能行呢？他就跟一个太监叫郭槐商量，就弄了这么一个狸猫，把皮儿扒了，偷偷的跑到李妃那儿，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狸猫把这个孩子给换回来了，就愣说这李妃生了个妖精。仁宗大怒，就把这李妃打进冷宫，李妃呢在冷宫内逃了出去。那么这个孩子刘皇后拿到自己的驻地，就说自己生的，真宗相信了，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单说这李妃逃出皇宫之后，就落到草桥镇，眼睛瞎了。偏巧包公陈州放粮路过草桥镇，那么这个李妃
就告诉自己的干儿子

范中华去到包公那儿告状，告皇上，告刘皇后，包公呢就接了状纸了，就这么的把这李妃迎进东京汴梁。那么包公呢就跟皇上说明了情况，皇上一着急一瞪眼，把这刘皇后打入冷宫，那不是自己亲妈，明白了，那么就把这李妃迎进皇宫。那么考虑到自己不孝啊，啊，自己当皇上，自己当儿子没有尽忠尽孝，所以包公呢就出了个主意，用这鞭子打这件龙袍。这个京剧不叫打龙袍吗？实际这是演绎，真正的历史却有这么段。这个李氏生的孩子由刘皇后抚养，但是这个刘皇后绝没有害李氏。李氏后来死了，刘皇后下令厚厚的安葬了李氏。这绝没有说是弄到草桥镇变成个瞎老太婆，那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刘皇后是精明强干，这个女人极其有正义之心，非常有正事，所以她绝没有狸猫换太子那段故事，那就是一种艺人的杜撰。总而言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啊。真宗要死了，就把刘皇后叫来了，说我不行了，你呀，好好扶持太子，一定把大宋国朝治理好。刘皇后哭得涕泪横流啊，放心吧皇上，我一定好好治理这国家。真宗就写了遗诏，在遗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皇上年幼，由皇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真宗把眼睛闭上了，仁宗赵祯登上了皇帝宝座。那么在他当皇的前段时间呢，都由这刘太后来执政。刘太后这人做事果敢，大臣们也非常服气。但是刘太后就有一件事儿在瞒着这仁宗赵祯，就是自己不是他亲生母亲这事儿，他没有言明，也没告诉仁宗赵祯说你的生母是李氏。为什么他没说呢？就是想稳定军心。另外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后的位置。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死那年是公元1033年，他死了之后，仁宗亲政，开始亲自的治理朝纲。可这时候这个秘密已经公开了，大臣们就七言八语的叨咕说，皇上不是刘皇后生的，是李氏生的。仁宗也知道了个一二，后来找几位知情的大臣这么一问，大臣们说实话了。哎呀，仁宗是放声大哭。那母亲呢？生母在哪儿呢？早已经死了。那赶紧看一看，这就到了李氏的坟前，一看这坟修得相当不错。哎呀，仁宗就琢磨，是不是这个刘皇后把我生母给害死了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把你们老刘家全都杀尽。把母亲的坟打开了，一看是个上好的棺材，而且里边灌满了水银。从这个坟的内部陪葬品来看，母亲没有遭到半点罪，而且知情的太监也把这实话说了，说刘皇后对你母亲确实不错呀，一点也没虐待，这才使仁宗放心呐。那么随后仁宗加封母亲为庄仪太后，并把牌位列入了太庙。那么他也加封了那个刘氏为庄献明肃皇太后，也把牌位立到了太庙。仁宗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很对的。另外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这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省吃俭用啊。其中有一件史实，就是有个叫王德用的，这个弄臣没啥事儿，给皇上弄去了20多个美女。哎呀，个个长得漂亮，仁宗赵祯的也就真相中了，就把这20多个美女啊就留到了宫中。偏巧这事儿让谏官包拯知道了。谏官呢，这个谏官就是力谏皇上，

0: 完了之后面有难色，哎呀，那好吧，那就这么办吧，而且还流了点眼泪。包拯一看皇上哭了，哎呀，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既然这样，皇上你要先舍不得的话，留他们几天啊，在宫里头再待两天。皇上一摇手，不不不不不不，这皇上照真说了，赶紧让他们走。朕虽未帝王，但是啊，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啊。把他们留久了，待时间长了，会因为深情而不忍送他们走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让他们走吧。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仁宗赵祯还是很信任大臣的话的。另外，在他在位期间，他重用了两个人，文的他重用范仲淹，武将他重用狄青。这个狄青是仁宗年间的名将，过去他是个囚徒，后来被充了军了，是能杀能打，作战勇猛。仁宗听说此事，就召见狄青，并加封了狄青很高的军事指挥官位置。这个狄青过去因为是囚徒，他脸上有刺字。仁宗见到之后就告诉狄青，我呀派御医把你脸上这个刺字啊拿掉。狄青说万岁，不往下拿，因为我这脸上刺字证明了我过去的出身，现在我当了高级指挥官了，这也是让天下人看一看，皇上是重贤人而不计你的出身。因为这仁宗对狄青的信任，也就使这狄青啊拼命的为皇上卖命，最后是战死在沙场，享年50岁。那么仁宗不但重用狄青，而且还重用范仲淹，他封这范仲淹为副宰相。范仲淹呢，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那么他的改革呢，史称叫庆历新政。可这一改革，就侵犯了皇亲贵戚的这些人的权益。那么这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是强烈反对这个庆历新政。最后，仁宗没办法，罢免了范仲淹。这新政也没能实现，那么逐渐就形成了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转眼到了公元1063年的3月，这一天是辛未日，这仁宗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心里就琢磨我怎么病了呢，头重脚轻啊。到中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头批阅奏章，他就感觉到一阵发困，这个脑袋就迷糊，晕头转向，睡一觉吧，想睡个午觉，躺着就没起来。搁现在的医学来诊断，可能是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不是什么好病。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急忙的告诉太监，立刻把皇后找来，把太子找来。这个太子啊，叫赵曙，这就赶紧过来。仁宗就告诉这皇后，我不行了，你呀，好自为之啊，不要发展你们的势力，不要后宫干政。那么这个赵曙呢，这孩子很聪明，说爹你还有什么话吗，说我死之后啊，一切丧事从简呐、啊。人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所以我死之后不要举办大丧啊，给我埋了就完了，不可奢侈行事，现在咱们是国库空虚。说完这句话，仁宗闭上眼睛。可有一点，他这大宋江山就落到了这个赵曙的手中，这个赵曙不是仁宗的亲生子，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神宗赵顼。前文书咱们说到仁宗病逝，临死的时候啊，他把这大宋的江山传给了一个叫赵顼的。这个赵顼啊，不是仁宗的儿子，是仁宗的侄子，也就是说是仁宗的弟弟赵允让的儿子。因为仁宗在位，先后后宫这娘娘嫔妃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活到七八岁全死了。仁宗无子啊，为此事是很是伤心。后来到了晚年了，一琢磨不行，我这江山给谁呀？看我这身板，我这体格，我这个模样也种不出儿子了，干脆我把我侄子过继过来吧。就这么的，在他的兄弟当中就找了这么后人，就选中了赵曙。这个赵曙被领进皇宫，趴地下给仁宗磕了个头，认爹，都老赵家的，都有血缘关系，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吗？那么赵曙磕完头了，仁宗就封自己这侄子为皇太子。赶仁宗一死，赵曙继位，这个英宗赵曙先后当了五年皇帝。在这五年期间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也没怎么败家，反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干出什么突飞猛进来，但是他也没太糟蹋老百姓，就是平平淡淡这么个皇帝。最糟糕是什么呢？这个赵曙这个身体不好，肾虚，手脚发麻，眼睛发呆，这腿发软。原来当皇太子的时候啊，就身体不太好，这一当皇上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四百宫娥才女的，这家伙你说他这肾虚就更犯了。结果当了五年皇上是英年早逝，死那年36岁，就嗝屁朝凉了。那么你敢赵曙一死，他把这皇位就传给了自己的长子，长子叫什么呢？叫赵顼。你看他爹肾虚，他儿子名字叫赵顼，不过不是那虚张声势的虚，也不是肾虚那虚，哪个虚呢？是个灾王搁一个叶子那虚。这个赵顼就是本章要讲的神宗皇帝。神宗继位之时啊，这个宋朝统治已将近百年，那么宋朝初年制定的很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这个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这个百姓生活是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大辽国和西夏国在边境是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景，这个神宗对太祖和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是产生了怀疑。这个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这个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对宋王朝那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神宗变法首倡之人叫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号半山，是临川人，所以世称王安石为临川先生。他在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就考中了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的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也为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这个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是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200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什么意思？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这个评价之高不难想见。这个王安石是大才啊，神宗赵顼知道了，就把王安石找到京城，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王安石就跟神宗说，要想国家富强民富，必须得改革，不改则不动，不动则不兴。王安石就把自己改革的方针政策

对神宗说了一遍，神宗是大为欢心。好啊，太好了，我支持这改革。就在熙宁2年2月，这个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不小啊，他主要是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呢，这个神宗也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法班子。你看你要变法吗？你必须得有些人呢，来执行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思想。这个神宗啊，就在这大臣里边就挑了这么几个，共计挑了5个，资格比较老的、有思想的、有头脑的。这神宗就下了道圣旨，哎，你1、2、3、4、5，你们5个啊，以王安石为首的，你们就负责变法，这个法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哎呀，这5个大臣也叫5位执政大臣，这班子就组成了。结果他这个班子一组成啊，他这个班子有个外号，人们给他起了个什么外号呢？叫生老病死苦执政班子。什么意思啊？这个生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王安石。因王安石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就指的王安石。那么老指的是谁呢？老指的是大臣曾公亮。这个曾公亮已经年近古稀呀，老态龙钟，也被神宗挑到这执法班子里来了。好，老臣遵旨，还直倒气儿。那么这个病指谁呢？病指的是大臣富弼。这个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可是皇上却指派他参加了这个执法班子，他还不好跟皇上说我不干，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一招，来个抱病不出，我就装病。哎，他成天在家装病。那么这个死指的是谁呀？死指的是大臣唐介呀。这个唐介他反对变法，可皇上非得让他参加这个执法的班子，所以他每日是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个变法刚开始不久，他就病死了，所以这死指的是唐介。那么这还有一苦，苦指的是赵谦。这个赵谦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没有力量阻止变法，成天是叫苦连天的，见着谁都叫苦。哎呀，变什么法？变法呀，太苦了，不能变呐，苦啊的。那么神宗这个变法班子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班子你说能好吗？王安石要求变法，他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是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朝臣，但王安石在生活方面上却极为朴素，他从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送他礼物。那么金钱呢，对王安石来说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的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去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神宗的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的之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义。变法的前期，神宗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个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正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这个青苗啊、农田水利啊、市场贸易啊、保甲制啊等诸多新法是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

0: 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良田是大幅度的增加，全国高达7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宋朝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那士气大振呢，就不怕外来的敌人了。然而这个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这个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呢。有的听众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变法这么难，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直接触及了皇亲国戚那些诸王的势力。咱们就说变法里的一项，就这一项就要了你命。过去说我爹当多大官，他这儿子就能当多大官，在王安石的变法里头就不行了，得考啊，你爹当官你就得当官，那能行吗？不行。另外有不少皇亲国戚世袭的侯爵，王安石全给砍了，不行。你爹当侯可以，你要想再当侯啊，你想再当侯你得练练，哎，你得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你再当侯，否则的话你当不了侯。所以他这些变法在方方面面整体上对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直接在挑战呢，所以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这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恨着王安石牙根直直啊，直咬牙呀，没这王安石啊，这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这王安石没收咱们家地，愣把咱们家的地给老农民种啊，不让咱们吃租子，好家伙跟他干。可王安石后边有神宗给撑腰啊，这些王公大臣们一琢磨，作王安石没有用，得作这神宗啊，闹皇上去，得让皇上改变心思。这就开始集体到皇上那儿去闹去。一开始神宗还能抵挡得住，这变法是朕的意思啊，不变就不新。你看现在变法，是不是咱们这个收入有了，国库充实了？可后来这神宗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了，为什么呢？这些皇亲国戚们把神宗他妈搬出来了。他妈呀，是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搅又是作又是蹦，弄得神宗啊，这心乱极了都。这变法怎么这么难呢？莫非说真的变错了？哎，偏在这个时候，南方发现五起地震，北方发现一起地陷，西方连夜暴雨，下了半个多月没停，涝了。东边旱了，是天灾人祸不断出现。这些旧势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就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变法了。你把祖宗的法规改了，引起老天之怒啊，这是惩罚咱们大宋国呀。皇上啊，再要变非亡国不可呀。在各种的压力之下，王安石啊被迫辞职，说皇上啊，我不能再干了，我家天天晚上有人打冷枪，也说不上谁那么坏，大砖头子给外头飞进来了，把我们家窗户都砸破了，半夜呀我们家那屋里头说不上谁给放俩死猫，你说我这合得着，我得罪谁了？皇上，我辞职吧，强烈要求辞职。神宗在被逼无奈下，在王安石一再要求下，没办法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要求。可是王安石辞职，神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依然是不紧不慢的抓紧改制。后来神宗一瞪眼珠子，发现没王安石变法不行，二次启用王安石。这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一看皇上又启用了王安石，你启用王安石啊，我们大伙就不让你启用王安石，一二三推，哈， 沈宗一看他们推过来了，我要轰轰，又轰过去了，啊推啊轰，你说这两下子干的，最后沈宗又经不住这些大臣们的压力，经受不住他妈作他，经受不住他老丈人闹他，没办法的情况下，王安石最后一次辞职。这回王安石我彻底不干了，因为这一年呢，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了，老头很是伤心呐，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坚决求退。神宗呢也是一再的挽留，但是王安石是非走不可，我必须得走，皇上这朝无宁日啊，每天这就是闹啊，我走了还背不住能消停消停。王安石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个王安石一走啊，神宗伤了一阵的神，怎么办？这个变法我是坚定不移啊，你们不就是打击这个变法吗？哎，这回我由后台走到前台。这神宗急了，原来是幕后操纵，现在变成直接指挥作战啊，由后边他走到前边来，你说他瞪着眼珠子，眼睛冒着血丝，就问这些大臣谁反对啊？谁不服？谁想跟我干？谁想？大伙一琢磨，你是皇上，我们跟你们干什么呢？这大臣呢，明的不跟皇上斗，暗中跟这皇上开始斗上了。哎，我绕着跟你整。这里边维护变法的有好多人，也都站到皇上的一边，大伙儿也明白王安石这个变法，别看眼下没得到什么利益，天长日久啊，这是国家之生计，民族之生计啊，高瞻远瞩之人就能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弊变性。那么反对这些人呢，一看皇上急了，那就绕着跟那皇上干吧，反兜圈拐弯抹角。那么维护变法的人跟这个反对变法的人，那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啊、这里头就有小人出现了，就密报给皇上，张三儿万岁反对变法，李四儿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朕吗？是，抓起来，哎，判他15天拘留。是的，哗塞进去好多，抓了不少，这里头就有冤案的出现。大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乌台诗案是怎么原因呢？这乌台诗案抓谁呀、啊、抓的不是旁人呐、啊、是北宋的伟大的诗人，著名的文学家，就那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作者苏东坡，苏先生。那位听众说，说你们说书的不叫先生吗？不，苏东坡就叫苏先生，他也是先生，跟我们说书差不多。总而言之，苏东坡这一搅和到乌台诗案，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 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4: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5: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3: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6: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
7: 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这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3: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8: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3: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8: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3: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5: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 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3: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5: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3: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9: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

0: 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2: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3: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4: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

0: 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2: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1: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3: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2: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 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2: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4: 这个肩膀上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5: 他要表现出来
4: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6: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对，是纯身无限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5: 我还是说的。
6: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2: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2: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

0: 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1: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0: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1: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2: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0: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0: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4: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4: 眼前的这个图。

0: 罗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0: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1: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原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0: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2: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4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

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

0: 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上就到了。
1: 啊，太好了。
2: 我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3: 咱们歇一会儿吧。
2: 好。
3: 就在这儿。哎呦！
4: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2: 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3: 我才不信呢。
2: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
4: 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3: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3: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2: 啊，那怎么帮？
3: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2: 好啊。
1: 比比看谁先到。
4: 不好，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4: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0: 你等我一下啊！刘雅，刘雅，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没事没事，不怕，再来一次，抓住，来，一、二、三。进来了。刘雅，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
2: 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这，柳芽，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哎呀，哎呀，哎呀，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哎呀，哎呀。

0: 哎，天上有两只鹤。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1: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0: 我起的？
2: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0: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2: 你已经当了10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1: 柳芽？什么柳芽？
0: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1: 不知道？
2: 没见过。
0: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疼
1: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0: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3: 哎，老师啊，
4: 墨婶。墨婶，
5: 来，
4: 再给我来10串大腰子。
5: 好嘞，
6: 来，走，来来来
3: 来，慢吃啊。
0: 墨婶，墨婶，
3: 哎呀，小黑来了。

0: 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莫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1: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吗？
0: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莫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1: 柳芽
0: 啊，
1: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0: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1: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0: 我，
1: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0: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1: 来，小黑，
0: 哎，
1: 坐，坐着。小黑呀，莫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
0: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1: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莫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莫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0: 你不用了，我不饿。
1: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儿啊。
0: 可是 我没有钱呀。
1: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0: 这合适吗？
1: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2: 莫婶，
1: 哎，
2: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1: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0: 哎，
1: 我先忙下了啊，就不陪你了。
3: 嗯，
1: 啊，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呀！
3: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呀，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呀，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呀，还是不行啊，莫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0: 哎，路当中那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4: 老黑，老黑！
0: 哎，暮云，出什么事了？呀，冬晓怎么受伤了？
4: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冬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0: 老鹰？
4: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冬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0: 暮云，你先别急
4: 啊，
0: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冬晓去找兽医啊。
4: 好，
0: 来来来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董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董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董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老黑，
2: 啊，
1: 注意安全啊。
2: 哎。
3: 董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慕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3: 今天早晨，我跟董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4: 慕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3: 嗯，
4: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3: 我已经准备好了。董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4: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3: 嗯。哟呼！董晓，等等我！嘿，
4: 慕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3: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4: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3: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5: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3: 哎，董晓，小心！
4: 哎，是老鹰，慕云，你快走！
3: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5: 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哎。
3: 你放开董
5: 晓，你放开他！去你的吧！
4: 慕云，你快走！
3: 董晓，他的弱点在腹部，你抓他的肚子。
4: 好。哎，你
5: 你这嘴还真硬啊！你快松开！
3: 我抓住他的翅膀了，董晓，你快走！
4: 不行，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5: 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哎，
3: 董晓，你的火药断了！董晓，
5: 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3: 董晓。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0: 你们受苦了，
3: 哎，老黑，
0: 啊，
3: 杜晓醒了，
0: 啊，
3: 杜晓，
2: 墨云，
3: 啊。

0: 你不许说话不算数。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 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美知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1: 那个人呢？啊，怀里抱的什么呀？你都？
2: 对不起，情让一让，谢谢谢谢。
0: 丹顶鹤看病，你这就扯呢吗？
3: 大夫您好，
0: 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1: 挂号了吗？
0: 嗯，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1: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0: 哦，是这样。
1: 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0: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 你喊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4: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我们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2: 可是，王医生，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4: 把鹤推进手术室。啊？
2: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1: 那好吧。
2: 哎，别这样，别这样，谢谢您，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小黑，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天过年你回家吗？啊，墨婶还有我，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6: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5: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0: 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冬晓治好。
2: 安流，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
0: 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2: 嗯，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冬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的把它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2: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 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哦，嗯，这这。这

0: 这我看不懂啊。
1: 哦，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
0: 哦，
1: 上下绘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啊，你是说给东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1: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
0: 嗯，
1: 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和骨骼的生长愈合。
0: 哎呀，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1: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0: 哦，
1: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刘洋，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1: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0: 对对对，
1: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0: 嗯嗯，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个请求？
1: 你说。
0: 是这样，你们为东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1: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
0: 嗯，
1: 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0: 哎呀，那麻烦你了。
1: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不不，我可以跟东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1: 那好吧。开始手术。是。
0: 东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2: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0: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2: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0: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它的肚子豁开。
2: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0: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2: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东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2: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0: 好，每年春天。东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一只崭新的。

0: 我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哎，幼牙，
1: 你干什么？
0: 太好了！
1: 快放我下来！
0: 谢谢你，
1: 放我下来，小黑。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
2: 朕有点舍不得。
3: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3: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3: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3: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4: 东晓，东晓，我们来了。
1: 老黑，多保重。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呢。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你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
5: 哎，来您的啤酒。
1: 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呀、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
1: 啊，
4: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啊、
1: 哎
3: 呀，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3: 我敬您二位。
1: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嗯、来、嗯
1: 哎，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好了。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4: 啊。哎，老黑，别走啊，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那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哎呀，墨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墨婶儿，您听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墨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墨婶儿，墨婶儿，哎呦，墨婶儿。 墨婶儿，墨婶儿，你怎么了？墨婶儿。

0: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墨婶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墨婶，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墨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柳芽，给墨婶上柱香吧。医生说，墨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墨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

0: 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1: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2: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的。
1: 是啊，我真该死。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2: 柳芽，别怕，有我呢。
1: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2: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1: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2: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呢？
1: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4: 张拉比斯的广袤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它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点。
5: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4: 都会被这片美丽的神所吸引。
5: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1: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5: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1: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3: 六号航班，马上
5: 为什么
3: 起飞了？
1: 我想回去看看。
3: 请旅客朋友们，
1: 这一走，
3: 尽快登机，
1: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5: 好吧。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1: 谁看见老黑了？
0: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1: 有请。怎么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2: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你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3: 只想要对对方说。
2: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4: 啊，小黑，
2: 哎，你站在这别动，等我过去啊。嘿，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2: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4: 可能是吧。哎，怎么了？
2: 啊！
4: 哎，
2: 我
4: 怎么不动了，小黑？
2: 我踩到沼泽了！哎
4: 哎，你等着，我去拉你！
2: 啊，你不要过来！啊、我这里太危险了！
4: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啊！你等着我！
2: 啊！
4: 这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2: 柳阳，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4: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2: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哎，抓住。哎，对对对。
2: 柳阳，谢谢你。
4: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2: 哎，
4: 抓住树枝，哎，使劲啊！
2: 好，
4: 我的
2: 好。
4: 来，一、二、哎，
2: 不行，不行，
4: 再来，
2: 来，
4: 一、二、三。快了，
2: 快了，
4: 快了，
2: 再来，还有，
4: 二、
2: 三。哎呀，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2: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4: 讨厌吗？
2: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4: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漂亮。

0: 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1: 什么？
0: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1: 那就不走呗。
0: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1: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0: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1: 当然。
0: 真的？
1: 当然。
0: 瞧你那样啊。呀，小黑，你看，贺群回来了。
1: 是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2: 老黑，我们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
5: 东晓。
6: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焦春熙、王诗畅，编剧武树、王兴斌，导演武树，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少年小黑由翟新月演播，成年小黑由王宇演播，柳芽由钟阳演播，冬晓由张启明演播，暮云由百合演播，老鹰由苏有强演播，墨婶由齐鹏飞演播，徐寿一由柴万金演播，王医生由于冠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于硕等。

0: 小黑，小黑，醒醒！
1: 哎，柳阳，
0: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1: 好，我们回家。

0: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出品。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洛嘉约周瑞见面，他想请周瑞离开杰克到惠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洛嘉笑着向周瑞眨了眨眼睛，
3: 别忘了一共有两件事情你要给我答复哦，一是你要不要我放弃这个订单，二是你要不要到惠康来，下周之前做出决定。你看我把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你愿意留在杰科，我就把订单让给你，你不愿意留，我就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你。
2: 洛嘉说完伸展了一下身体，自然而然地将身体靠在周瑞的肩膀上。
3: 啊，真舒服呀。电影要开始了，是我最喜欢的恐怖片。
2: 周瑞感觉到洛嘉的身体挤在自己的身上，口鼻之中都是他身上独有的香味儿，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周瑞心中突然惊醒，
4: 洛嘉固然还是以前的洛嘉，可是我周瑞不是以前的周瑞了。
2: 周瑞轻轻把洛嘉的身体扳直靠在座椅上，换来的却是洛嘉幽怨的目光。电影开始之后，洛嘉马上就被紧张的情节抓住了，这总算让周瑞轻松了下来。周瑞的心思却还在洛嘉身上，他仔细地看着洛嘉的侧影。
4: 洛嘉的确是变了，哎，这是朝我喜欢的方向上变了。如果早变两年，我们两个人还会分手吗？
2: 周瑞突然注意到洛嘉的两只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抵在下巴上，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周瑞就知道恐怖的情节开始了。他不理解洛嘉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恐怖片，每次总是被吓得全身发抖，但是却不放过每一部恐怖片。洛嘉突然惊叫一声，伸手紧紧抓住周瑞的胳膊，周瑞立即感到一阵刺痛。这是洛嘉的习惯，以前每次看完恐怖片，周瑞的胳膊总是被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周瑞看着洛嘉惊恐的表情，这次终于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任由他紧紧地抓着。洛嘉却完全被电影吸引住了，紧张地屏住呼吸，看着最紧张的情节，骤然被吓得大叫一声，猛地钻进周瑞的怀抱。周五，晚上9:55。电影结束之后，洛嘉就把周瑞送回家，这让周瑞更加体会到他的变化。他以前可不是这么体贴的。周瑞住在三元桥靠近南银大厦的公寓里，洛嘉只用10分钟的时间就把周瑞送回了家。看着周瑞消失在大堂门口，洛嘉一踩油门，X5冲进夜色之中。周瑞看了看手表，现在还不到10点，黄静应该没有休息。
4: 明天就是周末了，哎，倒也轻松了，应该做些什么呢？去打高尔夫吧，北京寒冷的冬天就快来了，再不打，球场就快被封了。
2: 黄静不会打球，却总是喜欢在旁边看周瑞打球。只有黄静才可以帮助周瑞从一整天的纷乱之中解脱出来。黄静像往常一样用拥抱迎接周瑞，可是今天周瑞却觉得这个拥抱与往常并不相同。黄静僵硬在自己的怀中，周瑞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意识到洛家的香味正在钻进自己的鼻孔。黄静使劲地推开周瑞的肩膀，目光直截了当地洞穿呆若木鸡的周瑞，最后停留在他的衬衣上。周瑞连忙走到镜子前，扯开领子，衬衣上竟然清晰地印着洛家悄悄留下的玫瑰红的口红。周瑞上前试图拉住黄静的胳膊，却被他轻轻地甩开，同时听到黄静在问：“是佳佳吗？”“
4: 是。不过黄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黄静却没有一点儿想听他解释的意思，转身离开周瑞，进入卧室，砰地将门关上并落了锁。周瑞躺在狭窄的沙发上翻来覆去，默默数着下午喝咖啡的数量。与林嘉玲见面的时候喝了两杯，与洛嘉又喝了两杯，这四杯咖啡刺激着周瑞的神经，使得他精疲力尽，却又精神亢奋，不能入睡。周瑞回想着今天的事情，下午两点参加京信银行的开标会，在办公室里被陈明凯逐出了会议室，林嘉玲透露亚太区的内幕，然后是与洛嘉的见面。在经历了这么多打击和刺激之后，本希望能够回到家里抛开这一切，却又被黄静赶出了卧室。周瑞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办，怎么在公司里生存，怎么去打赢京信的订单，怎么回复洛嘉。但是最后周瑞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向黄静解释今天的事儿。周瑞此刻最需要的是充分的睡眠，却只能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直到天边开始放亮时，他才在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后进入了梦乡。早上的阳光和窗外的喧闹却很快将周瑞从浅浅的睡眠中惊醒了。周瑞从沙发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轻轻地去试着推卧室的门，门没有锁，周瑞心中有了一点安慰，黄静应该是原谅自己了。他打开门，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只要到了那里，就可以再度进入梦乡。但是，当周瑞爬上去的时候，却发现黄静并不在床上。周瑞立即蹦了起来，掀开了被子，跳下了床，在整个房间里找不到黄静的身影。他终于在客厅的茶几上发现了黄静留下的字条：“瑞，我回杭州父母家了，好久没有陪他们了。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起，但是你仍然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离开了，你自己选择吧。静。”周瑞看完纸条后，沮丧地躺在沙发上，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了这样的境地，在公司的内部陷入困境，家庭也因为洛嘉出现了危机。周瑞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突然他浑身一激灵，想起了洛嘉提到二次招标在一个月前就决定了。
4: 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又怎么可能呢？
5: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五晚上11:50，自从上次在网上对话以来，泡泡龙每天晚上都在 MSN 上主动和方威聊天，方威却不理不睬。以前是方威对泡泡龙充满兴趣，在网络上追逐对方，现在却正好相反。方威并不着急，他不知道泡泡龙的动机，却明白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足以影响输赢结果的资料。方威等着他主动地把资料吐出来。方威打开电脑，屏幕上马上弹出了对话窗，显示着：你知道为什么二次招标吗？方威知道对方开始吊自己的胃口，这也是他所期望的。泡泡龙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资料。于是方威在屏幕上敲着：
4: 不知道，那为什么呢？
2: 一行字跳入了对话栏：崔国瑞主张直接采用捷克的方案，但是刘峰坚决主张二次招标。方威不得不佩服对方对内幕的了解，他通过内线知道了信息，印证了泡泡龙没有说谎。
4: 这个泡泡龙到底是谁呢？一定参加了京信银行的内部会议，否则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这么了解啊。
2: 方威心里想着项目小组的每个成员，但是还是不能把泡泡龙和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马上在屏幕前敲着：
4: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2: 对方没有回答，却反问：你怎么知道刘国峰和赵颖的情况？方威在屏幕上回答：
4: 告诉我你是谁，我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答案。
2: 对方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但是无限的网络世界中却遥不可及。方威紧张地等待着泡泡龙的决定。屏幕上显示着泡泡龙正在输入信息，方威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黑夜中慢慢划过，泡泡龙仍然在网络的那边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终于屏幕上显示三个字：你先说。方威不相信对方，在键盘上敲着：
4: 你先说。
2: 等了一会儿，对方没有新的输入，方威断然关掉了窗口，注销了 MSN。 他已经决定要掌握主动权，既然对方非常想知道刘国峰的事情，就必须吊足他的胃口，他才会拿出有分量的资料和自己交换。周日上午11:20，两年前与周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由于周瑞被调到上海戛然而止。再一次的重逢给洛嘉带来了许多回忆和遐想，但是一旦面对客户和订单，洛嘉就能够把这一切都抛开。在这么多年的输赢较量之中，洛嘉早已经学会了冷静，现在他已经切断了与周瑞之间的每一丝牵挂。无论以前如何，现在周瑞毕竟还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洛嘉坐在椅子上，不急于练球，打开一杯汤力水，看着面前依然油绿绿的场地。周日是洛嘉雷打不动的高尔夫日，自从第一次接触这个运动，他就乐此不疲，并且越来越感到了其中的乐趣。洛嘉还从高尔夫上面琢磨出了不少道理来。 洛嘉站起身，站在击球点之前，在心里想一下整个挥杆的过程。双手抬杆，轻抬手臂，移动身体，将球击出。击球之前的动作是能否打出好球的关键。洛嘉把这样的理念也用在了销售方面。当客户开始采购的时候，洛嘉自己完成了谋划，然后看着竞争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自己设计的战场，踏入包围圈，被炸得粉身碎骨。洛嘉还把高尔夫变成了销售的武器。刘峰本来并不打球，在洛嘉的极力推荐之后也开始入迷了。高尔夫球场成为了洛嘉最好的销售地点，两个人边打球边谈项目，其他公司的销售人员们还在办公室向客户的工程师们做技术交流的时候，却不知订单已经在球场上被敲定了。京信银行是洛嘉早就开拓出的领地，它有着盘根错节的深层的客户关系，它绝不允许别人侵入。洛嘉还成功地得到了刘峰夫人的支持，她极力支持丈夫去打高尔夫，夸奖洛嘉不像其他公司的销售人员静待着客户干一些对身体不好、对家庭不好的事情。刘峰手里拎着一个大信封，从练习场的门口进来。洛嘉马上站起来，笑着打了声招呼，等他坐在椅子上才跟着坐下。刘峰并没有马上戴上手套，于是洛嘉帮他也要了一杯汤里水，这是两个人之间另外一个共同的爱好。刘峰喝了一口水以后问洛嘉：
4: 洛嘉，觉得怎么样啊？
3: 您是说招标的事情吗？哎呀，多亏您了，要不然就危险了。
4: 你们第一次招标的时候啊，太疏忽了。洛嘉，不能光陪我打球，也要和技术人员多交流，讲讲方案，讲讲感情。技术交流和私人交流都要有，一个都不能少。要不是咱们商量好了二次招标啊，这一次啊，你们惠康可就真的输了。
2: 刘峰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洛嘉说，但每次见到洛嘉，他的心情都会马上好起来。而听到这儿，洛嘉也乖乖地说：对，您说的真对，我们一定在二次招标当中争取有好的表现。洛嘉在刘峰面前总是像一个听话的乖女儿，因为她觉得刘峰只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儿子，应该会喜欢这样一个角色定位。刘峰替洛嘉分析着：
4: 如果你带着评标中的技术分进入商务谈判，我都没有办法选惠康了。你们知道现在银行各方面的监管机制啊，越来越严格。我呢，当然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啊。
2: 刘峰是洛嘉在京信银行内部最好的向导。洛嘉用非常开放的提问寻求他的建议。
3: 那您看下次招标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啊？
2: 刘峰开始在右手上戴上手套说：
4: 我们京信银行这次把两期项目合并了，在技术方面要做好准备。招标上次介绍方案的时候，我们的评标小组对捷科的介绍赞不绝口啊。其次，价格上也要有优势，当然了，价格不一定最低，但是要适当。
2: 洛嘉知道这是二次招标前面对面向刘峰讨教的唯一机会了，他马上试探着：
3: 哦，第一次招标确实需要方案介绍，这不都第二次了吗？您看还需要吗？其实我们讲10分钟就够了。
2: 刘峰侧头看着洛嘉，把右手的手套又脱

0: 您公开嘛，可是我却没觉得。
1: 哦，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哼，我这几天才知道啊，你们招标小组中的陈刚是杰克公司销售人员肖云的大学同班同学。您说这能叫公正吗？万一泄露出一些招标的内幕消息，这对其他的所有厂家都不公平啊。
1: 哈哈，罗家哈，你神通广大啊，小鬼呀，对我们银行的事情啊，比我这个行长都清楚。但是，这大学同学关系并不违反招标规定啊，也不属于需要回避的范畴。这样吧，总行刚好要到各个省级分行去走访，我让信息中心推荐一个人选，就把这个陈刚派出去吧。
0: 洛嘉看达到了目的，马上笑了起来。谢谢您，这次啊，我们一定要请最好的工程师来做方案。哦，您看其他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了，洛嘉，崔国瑞为什么坚决支持杰克呢？你们惠康做工作了吗？
0: 我们当然做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可是，好像总是隔着一层。
1: 你们不要老是想着在办公室外去做工作。老崔这个人我了解，老崔是搞技术的，他做事严谨精确，讲究前因后果。老崔这个人呐，下班就回家，你越是手段多，他越是反感。现在呀，估计也来不及了。这样吧，等这次招标结束以后，你一定要补上啊！
0: 嗯，好的。另外，您看价格怎么报呢？嗯，洛嘉知道第二轮投标的技术分一定会非常接近，因此价格变得十分关键。为了给刘国峰办理出国手续以及他以后的开支，他已经无力给出更多的折扣了。刘峰知道价格是难以操控的实打实的数字。于是他回答洛嘉
1: 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申请到更优惠的价格，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刘峰谈到这里，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他抬眼看着练习场说
1: 好了，咱们今天下场吧。
0: ：“好啊，咱们今天较量一下。”洛嘉正要站起来，却看见刘峰把桌子上厚厚的信封递给自己。
1: 罗家，好好研究一下，记住，不要复印，不要给第三个人。
0: 洛嘉揭开了信封，用手指轻轻一翻，页眉上清晰地印着“杰科科技”，他马上明白，这是杰科的建议书。洛嘉陪刘峰高高兴兴地打了一场球之后，笑呵呵地看着刘峰开着车子驶出了球场。洛嘉抽出了杰克的建议书，右手轻抚一下，然后打开 X5 的后门，把建议书扔进后座。建议书在空中翻滚着落入后座，啪的一声跌落在座位上，正好封皮朝上，写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议书，杰科科技。周三，上午9:10，京信银行的订单正在节骨眼上，让林嘉玲在香港也放不下心。她迅速结束了短暂的香港之行，匆匆地赶回了北京。方威、周瑞和肖云也聚在会议室里。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下，没有确定胜局，每个人都感到了无能为力的悲观。周瑞问刚刚拿回招标书的方威
1: 方威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二次招标呢？
0: 方威已经仔细地掌握了会议的进程。
1: 嗨，
2: 崔行长坚持选

0: 选择咱们捷科。肖小阳建议现在两个厂家进入商务谈判，而刘峰呢，建议把两期项目合并进行二次招标。
1: 周瑞听了摇了摇头，
0: 哼，那是在演戏。大家想想，我们一直在这边忙活，惠康呢，人家那边做了什么呢？我们好像一点儿都不知道。以前我们还分析过，要么是惠康做了事情，但是我们却被蒙在鼓里，要么就是惠康将该做的事儿都做了，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不过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1: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周瑞，等他继续说下去。周瑞却反问大家，
0: 各位，如果我告诉你们，二次招标其实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你们作何感想呢？
1: 林嘉玲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呀？二次招标不是上周才开会定下来的吗？
0: 是啊，嘉玲啊，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是洛嘉上周五亲口告诉我的，我相信洛嘉说的是真话。
1: 一旁的萧云自言自语着，没道理啊，陈刚也没告诉我呀，如果要二次招标的话，陈刚不会不说的，而且京信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公布二次招标的计划呢？这件事儿在上一周的会议里才确定，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周瑞沉思着自言自语，
0: 也就是说，二次招标这件事儿也瞒着京信内部不少的人，我相信陈刚，对，涂主任，他们都被蒙在鼓里了。
1: 周总，这也太离谱了吧，你能肯定这是真的吗？周瑞肯定地点了点头，会议室中陷入了沉默。方薇一直没有说话，她皱眉仔细想着，终于恍然大悟，大声地说，
0: 哦，我想明白了。
1: 看见林嘉玲和萧云都好奇地看着自己，她解释着，
0: 那这个洛嘉的确出手了，但是也可以说还没有出手。
1: 方薇的话把林嘉玲和萧云都说得糊涂起来。萧云问，你是什么意思啊？到底出手了没有啊？
0: 洛嘉的确出手了，我敢肯定，而且就是在一个月前，那个时候啊，他就预料到咱们的招数，然后他使了一个虚招，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把所有对手的招式全化解了。
1: 啊，方薇，你说的也太悬了吧，这是现实生活，可不是古龙的什么武侠小说啊。
0: 切，你们都没注意，周瑞曾经说过，洛嘉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什么是高手中的高手呢？哎，如果跟对手你一拳我一脚的打在一块儿，那最多也就是一个强手。高手中的高手，那应该是料敌如神，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你想想，洛嘉知道这次京信的招标必然会引来众多厂家的众多高手，这些人是气势汹汹，势头正旺，如果正面交锋，杀敌一千也必然自损八百，就算是赢了，自己的损失也很惨重。既然洛嘉是绝顶的高手，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洛嘉在一个月前就出了一个虚招，这就是第一次招标。可是各路高手呢，啊，当然了，也包括咱们，却不明白这里面的问题，还都以为是真的招标，于是就来了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们也一样，所有的力气和本事都使出来了，得，全落空了吧？人家洛嘉啊，一点力气都没费，就把我们的招数全化解了。哎，咱们这些人呢，还总认为自己是高手，人家连一个小指头都还没动呢。
1: 方薇说着，周瑞拍了拍他的肩膀。
0: 方薇啊，这个虚招还有另外的玄虚。本来大家都知道，京信是惠康的地盘，第一次都是瞄准惠康使劲打。可是，既然是虚招，洛嘉根本还没有出头露面，因此我们就拿了第一名。 而到第二次招标的时候，我们杰科可就是大伙儿的目标了，所有的厂家就都朝咱们来了，我们呢也就帮着他们成了惠康的挡箭牌。洛家呢，人家那边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订单揽入怀中，不知不觉之中啊，我们杰克早就被那些厂家榨成刺猬了。
1: 方威的思路大开，他接周瑞的话又补充道：“
0: 对对对，周瑞说的对，这只是这个虚招的第二个目的，其实其中还有更厉害的。在第一次招标里，洛家根本就没有暴露自己的虚实。”而我们呢，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人家洛家笑呵呵的照单全收了，对我们的优点和劣势是一目了然。这等到第二次招标啊，人家已经找准了咱们的软肋，这叫一击致命啊！
1: 一边的萧云着急地问方威：“方威，那我们以前找到的15个优势和几个劣势，就全部暴露了？”
0: 当然了，只要洛家稍微动动小指头。他就能够拿到咱们的建议书，他就会对我们的方案掌握得清清楚楚。你想想，咱们杰克的优点，人家洛嘉可以补充到自己的方案中，咱们的缺点呢，当然会被洛嘉改正补上。所以说啊，当第二次招标的时候，咱们根本看不到人家身上的弱点，自己啊，早就是漏洞百出了。
1: 啊？哦，还好，我们已经识破了，总能找到办法吧？啊，
0: 小云啊，我相信洛家是不会说漏嘴的，人家可能是故意透露给我的，根本就没把咱们杰克放在眼里。
1: 糟糕了，周总，他们已经动手了。刚才啊，陈刚给我打电话了，说被安排去参加什么省级分行的巡检，不参加二次招标了。
0: 啊？
1: 方威没想到洛家的行动这么快。
0: 陈刚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咱们在京信内部的内线。这没了陈刚，那咱们信息源不就断了吗？咱们就好像跟瞎子一样。洛家，动手可真快。
1: 方威，我看了二次招标的补充文件，方案介绍只有10分钟了。我们上次呢，就是靠周瑞和林嘉玲的方案交流取胜的。哎。这次我们就是有好的方案也展现不出来了。
0: 哼，刚断了我们的眼线，现在又断我们的手足，真狠呐！哎，这还没上阵呢，就把我们给搞残了，厉害！哼。
1: 林嘉玲看着周瑞、方威和萧云都垂头丧气，很担心他们会失去斗志，她故意反问方威：“方威啊，你把洛家说得神乎其神的。”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吗？放弃这个词是方威最不喜欢的，林嘉玲一句话就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抬起头笑着说：“
0: 放弃，好，这叫越来越有意思了。哎，这样高手里的高手是我方威梦寐以求的，我只求拼死一搏，就算败在他手下，我也心服口服。”
1: 周瑞心中佩服林嘉玲，只用了一句话就激得方威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接着问方威：“
0: 方威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方威已经被林嘉玲的话说得兴奋了起来。
0: “哎，周瑞啊，这刘峰支持惠康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一点也不意外。只要咱们啊在技术上继续领先，价格上也保持优势。”我相信就算是行长，他刘峰也不能只手遮天啊。再说嘉玲还负责技术和方案，由于我们已经暴露了，哎，就算是没优势吧，打个平手总可以吧。周瑞，你负责申请个折扣，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因为价格方面是实打实的，我相信惠康也做不出什么手脚。只要咱们杰科在价格上有优势，林嘉玲帮我们在技术上打平手，总分上我们还是能够打败洛家的呀。
1: 方威兴奋地说着，周瑞在一旁提醒他：“
0: 啊，方威，那这个时间安排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1: 方威伸手拿出了招标文件：“
0: 想好了，周五提交建议书的同时， 每个厂家有10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方案，项目小组在周六讨论一天，估计啊，下周就有结果了。
1: 周瑞征求每个人的意见。
0: 那，什么都不说了，抓紧时间吧。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尽快开始写建议书吧。
1: 一旁的方威还沉浸在被林嘉玲激起的斗志中。
0: 哼，洛家，咱们就面对面的较量一回吧。哼，
1: 周瑞拉了一把方威。
0: 行了行了，方威，甭咬牙切齿的了，赶快行动吧。
1: 方威有点好奇。
0: 哎，对，周瑞啊，洛家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1: 周瑞摇了摇头。
0: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要提了。
1: 方威却不依不饶。
0: 哎，你上周五不是去见洛家了吗？
1: 萧云和林嘉玲也好奇地等着回答。周瑞点头以后却一言不发。方威继续追问道。
0: 哎，对了，周瑞，你今天怎么精神不振，而且咱这还衣衫不整的，怎么回事啊？今天北京天多冷啊，这么大的风，你怎么就穿一件西服啊？
1: 周瑞看了一眼萧云和林嘉玲，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0: 哎，老婆跑了，而我又根本不知道大姨在哪儿，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索性就这么来上班了。
1: 方威马上把黄静与洛嘉联系在了一起。
0: 刚见洛嘉，老婆就跑了。嗯，这里面肯定有联系，有文章。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本来不想讲，却看见林嘉玲微笑着看着自己，于是只好承认。
0: 对，我见了洛嘉，黄静啊，就不高兴了。
1: 方威根本不相信，他满脸坏笑。
0: 我太了解黄静了，人家黄静肯定不会冤枉你。如果你只是见洛嘉，他肯定不会生气的。你呀，肯定是犯错误了吧？大错误没犯，犯了点小错误。
1: 聊到周瑞的事儿，方威也不那么沉重了，他笑呵呵地问。
0: 哎，周瑞啊，犯什么错误了？说说吧，这洛嘉可是你的克星啊。哎，那你怎么还招惹人家？
1: 周瑞看着萧云和林嘉玲，故意叹了口气。
0: 哎，家丑不怕外扬，好，我就说了吧，免得你们胡思乱想的。
1: 当周瑞讲完了经过，方威却皱起了眉头。
0: 老婆大人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但是，哎，周瑞啊，你觉得洛嘉留下香味在你身上，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1: 这句话问得周瑞心中一跳。想到洛嘉古怪精灵的个性，他缓缓地点了点头。方威哈哈笑着说：“
0: 哎呀，这些呀，本来是我要对付赵颖的手段，哎，却让人洛嘉用出来了。”而且还是出神入化，连你周瑞这样的老江湖都给骗过了。你自己可说过一句话啊，如果对手没有缺陷，也要制造出缺陷来。人家洛嘉就是以你周瑞之道还你周瑞之身，你和黄静之间不是情投意合吗？好像是没有缺陷。现在啊，人家洛嘉请你看一场恐怖电影，就生是给制造出缺陷来了。冤哦，你比窦娥都冤，可是呢，您还有冤说不出来。不过，哎呀，我现在真是更加佩服这个洛嘉了。星期五他就这么轻轻一露面，瞧，咱们这个订单被折腾的是七上八下，你们家也是风雨飘摇了。遇到这么一个对手，我方威是三生有幸哦。哎，周瑞啊， 你怎么就招惹了那么一个魔？

0: 头啊！你和黄静，我觉得以后可没有安静日子过了。不过，哎，我看呐，洛家好像对你也没什么坏心眼儿啊。
1: 萧云皱着眉头数落方威：“方威，订单凶多吉少，周瑞的老婆也跑了，亏你还笑得出来。
0: 输赢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嘛，机会越渺茫，这游戏呀就越有意思。
1: ”我说：“你还真的就不在乎输赢吗？啊，我问你，赵颖，赵颖你在乎吗？”
0: 你说的对，我是有一件事输不起，不就是赵颖吗？哎，我和周瑞这次来北京啊，真是不顺。周瑞降职了，老婆也跑了，我方威的订单前景渺茫，赵颖啊又要嫁人了。不过，我们现在都没有输，干嘛愁眉苦脸的呀？我就是要笑，我笑，我就是笑。可是，哎，我怎么笑不出来呢？
1: 方威本来还强作笑容，但是想到赵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僵硬的笑容被凝固在愁眉不展的脸上。周三，上午9点半，洛嘉喜欢尝试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衣服，让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象面对不同的人。但在公司里，与同事在一起时的服装却永远是西服套装。在几年前，洛嘉还为这种感觉好奇，他知道自己穿上正式套装的时候很吸引人，并显得与众不同。但是，他却觉得在这样的衣服包裹下，只能挺胸抬头，面带微笑。这套装一度给自己打上了标签，束缚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洛嘉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了。好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只要京信银行这个项目一结束，就可以换一份让自己喜欢的工作了。洛嘉是会议的主角，因此他第一个来到会议室，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思路转移到会议当中。惠康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林振威将这样的会议叫做"作战会议"。每当有重大的项目的时候，他才会亲自出席，仿佛司令官亲自指挥战役、制定战略战术并调兵遣将。洛嘉手下的销售人员和工程师们陆续进入了会场，这是洛嘉绝对信得过的团队。林振威在9点整一分不差地进入会议室，坐在会议室最中间的椅子上，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洛嘉开始。洛嘉并没有马上讲话，而是阅读着每个人的面孔，判断着他们的心情和状态，然后才开口说：“京信银行的第一次招标在上周五宣布结果了。”一共有五个厂家进入了二次招标，现在我们正在制作二次招标的建议书，周五提交建议书，最终的结果下周就要出来了。林振威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洛嘉的介绍。
0: 你现在觉得形势怎么样？
1: 一切正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在这五个厂家之中，真正有希望的就是捷科和我们。通过这次招标，我们完全掌握了捷科的方案。在二次招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真正的实力。
0: 那么，他们捷科的方案又怎么样呢？
1: 洛嘉没有回答，示意坐在身边的技术总监来说。这位戴着眼镜的总监站起来，替洛嘉补充。
0: 我研究了他们的方案，是非常好的方案，甚至比我们原先的方案还要好。
1: 林振威点了点头。
0: 这个方案是谁负责做的？
1: 捷科市场总监林嘉玲，几个月前他刚从新加坡被派到中国工作。林振威侧身把这个名字告诉了秘书，看着秘书飞快地记录下来之后，才又继续问：“

0: 那我们惠康的建议书能超过杰克吗？
1: 技术总监竭力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0: 啊，杰克的方案非常有特色，林总，与我们的相比有优势。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说，
1: 林振威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打断了他。
0: 你的建议书能不能比他的好？能还是不能？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告诉我。
1: 技术总监紧张地取下眼镜，他知道这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低头和工程师商量了一会儿以后说
0: 林总，不敢保证。
1: ：“洛嘉伸手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厚厚的一本，递给他们：“喏，你们看一下杰克的方案吧。”
0: 你们要仔细的看，我们可以等。
1: 林振威说完，技术总监戴上眼镜，和几个工程师聚在一起，看到封面上“杰科”的字样，他们吃了一惊，连忙从前往后，一页一页地看起来。会议室中一片寂静，只听到翻页的声音。洛嘉看着桌面，一言不发，他等着工程师们的回答。这是招标中关键的环节。技术总监在仔细研究和斟酌以后，站起来，语气坚定地说
0: 林总，如果有这份方案垫底的话，我可以。
1: ：“林振威注视着对方，似乎在给他最后一个收回承诺的机会。他终于问
0: 你确定了？
1: 技术总监，大声地保证。
0: 林总，如果没有看到杰克的建议书，我肯定没有办法超过他们。但是既然已经看到了，我向您保证，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

0: 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惠康公司针对二次招标开会，在看过杰克的招标书后，技术总监向林振威保证可以做得更好。林振威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冰冷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说：
3: 好，我们看评标结果中最终的技术得分。哎，如果你没有做到，你知道后果吗？
2: 技术总监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知道这是对方在让自己立军令状。他想想，坚定地说：
3: 林总，我保证二次招标的技术得分超过杰克，做不到的话我就辞职。
2: 林振威点了点头，用目光扫了一眼对方手中杰克的建议书。
3: 好，哎，这个东西你们看完了吗？记住，看完之后立即销毁，不要复印，更不能抄录。以后不要再把这样的东西拿到我的面前，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谈起这样的东西。你们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
2: 说完，林振威把目光转向了洛嘉。
3: 我们在第一次招标中是故意落后，但是这第二次招标是决定性的，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你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击败杰克。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2: 洛嘉仍然站在会议桌正中的位置，他冲着对面的林振威点了一下头之后才说：
4: 啊，在第一次招标当中，我们还摸清楚了杰克在京信银行的关系。京信支持他们的主要是三个人，他们是崔行长、涂峰，还有一个叫陈刚的。陈刚是杰克销售人员的一个大学同学，是铁了心支持杰克的。刘行长已经把他调到省级银行去视察工作去了。杰克在第一次招标当中方案介绍非常成功，这是崔行长和涂峰支持杰克的主要原因。
3: 等等，洛嘉，你刚才说招标的中标方案介绍非常成功，是谁介绍的？
4: 是林嘉玲和周瑞。
3: 秘书啊，告诉人力资源，通过猎头公司和这个叫什么啊林嘉玲接触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意向，对他要不惜代价，知道吗？
2: 洛嘉看着林振威向秘书交代完毕，给自己一个继续的手势之后才开口说：
4: 所以我们在二次招标之中只有十分钟的介绍，并取消了技术交流，他们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这样的话，取胜的关键我看就在建议书了。
3: No, 不全对啊！我们放弃第一次招标也是有利有弊，这先入为主的观念很难改变呢。你们一定不能大意，前期应该说我们惠康还是有失误的。
4: 啊，主要是我疏忽了，前期没有做好崔行长的工作，让杰科把他请到上海去了。
3: 哎，不都是洛嘉的事情，我们都疏忽了。这个项目我们志在必得，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杰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周瑞本来是负责上海的业务，在市场上已经把我们惠康的团队打得大败，现在啊，他周瑞又带着手下的大将跑回北京来了，再加上这个厉害的啊林嘉玲，真是给我们太大的威胁了。还好我们安排了二次招标，如果一次决胜负，我们可能就折在这个招标上了。所以二次招标我们绝对不能疏忽，而且要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
4: 洛嘉在会议室中边走边思考。招标得分包括两个部分，技术分和价格分。现在我们对杰克的建议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技术分的方面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唯一的缺陷就是在价格方面，对。可是我不想在这个订单上牺牲利润，如果杰克杀出低价的话，我们肯定就要损失价格分了。
3: 罗家，这个订单太重要了，杰克肯定在价格上拼尽全力。在价格方面，我林振威绝不给你洛嘉拖后腿，只要杰克能做到的，我都支持你。
4: 那就谢谢您了，现在还不需要。二次招标之后呢，会有商务谈判，到时候我们得到杰克的价格以后再报价，我想也来得及。杰克的眼线已经被我砍掉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虚实，不到最后的关头，我是不会杀价的，那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3: No no no， 这个订单可非同一般，不能只从这个订单的得失上看问题，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我们惠康虽然在行业内处于领先的地位，杰克却始终压我们一头。咱们追了这么多年，并且购回了这么多公司，只能拉近和杰克的距离，我们并没有超越他们。我们的上届总裁为此毅然并购了行业内的第三大公司，并且与杰克的距离拉得非常近。但是老二和老三加在一起呢，我们仍然不如老大。最终结果是两家公司整合失败，我们的上一任总裁也是功亏一篑，被董事会挤走了。各位有些也是清楚的，经过这一场变动，我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和杰克的距离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过。通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打败杰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应该在漫长的战线上和杰克进行较量。在美国和欧洲，我们两家已经竞争了这么多年，惠康始终处于下风。中国是发展的最快的新兴市场，目前也成为了全球逐鹿的关键。如果说不，只要在中国打败杰克，我们就能凭借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乘胜追击，一举在全球打败杰克。
4: 洛嘉看着林振威侃侃而谈，便坐回到座位上。林振威慢慢地走到洛嘉身后，一手扶着椅背继续说，
3: 我们和杰克在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觉得成绩怎么样呢？
4: 林振威很少这样长篇大论，洛嘉感觉到他在身后语气的激动，就实话实说，您上任之后我们一直在追赶，但是杰克还是中国市场的老大。林振威停留在洛嘉身后，他可以闻到洛嘉身上让自己着迷的味道。他深吸了一口气，
3: 我们不断拉近与杰克的距离，但是洛嘉说的对，我们始终没有能够超过杰克。洛嘉在北方市场彻底打败了杰克，可是杰克呢，又在上海把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在西区和南区，我们虽然不断的进攻，但是也不能突破杰克这么多年的防线。因此在中国市场上，我们始终是焦灼的形势。本来形势始终是可以保持均势的，战局却突然被杰克给打乱了。这个季度开始，杰克突然将华东区的总监调回北京，当时我就说了，我已经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似乎杰克希望在北京和咱们决一死战。不过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北京是我们占优势的地盘呢，他们

0: 如果要决战，也不该挑北京啊。可是，各位想想，如果不挑北京，我们也不会理他们，继续我们的蚕食策略。内向，这仗可就打不起来了。杰克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在我们最占有优势的地方北京和我们决战呢？
1: 据我所知，周瑞上周刚被降职，好像这一点就不像是决战的样子吧？
0: 这就更加奇怪了，但这却是事实。上海那边也传来消息了，已经有捷科的销售人员来咱们惠康公司面试了。他们说，捷科内部现在斗争得很激烈。前一段时间啊，上海的捷科人员连订单都不下了。捷科在华东地区的阵脚应该说已经被搞乱了。哎，这个我就不明白哈，难道陈明凯老糊涂了？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搞起内讧了呢？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林振威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停了停，又开口说：“
0: 现在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成为双方竞争的制高点。如果捷克击败我们，在北京站稳脚跟，然后再回头稳住华东，那么我们惠康可就前功尽弃，全局失利了。如果在京信银行的订单上，我们能够彻底击败捷克，他们内部的斗争就会更加激化，那么这个周瑞必然难以立足。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周瑞能把他的整个团队全部带到我们惠康来，当然这里最好包括林嘉玲和方卫。华东地区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了。那个时候捷克还有什么资格来和我们逐鹿中原呢？各位，所以说京信这个订单我们要不惜代价，只要能赢下来，任何的价格我都批给你们。罗家，不要在小的地方精心计算，却忽略了大局。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捷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精心布置的战场，我们对他们的底细清清楚楚。现在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毫不留情，并且不惜代价一举彻底打败他们。再有，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和洛家一样，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再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1: 说完了这些，林振威看见大家纷纷点头，他站了起来。
0: 今天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各位务必再接再厉。阿洛家，你留一下。
1: 看见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走出了会议室，林振威把目光转回到对面的洛家身上。
0: 洛家，跟周瑞谈了吗？
1: 谈了，他需要考虑一下。
0: 其实只要他加入到我们惠康，我们就可以赢这个订单了。我想请人力资源做一份让周瑞绝对满意的待遇报告，这样你转给他，你觉得这么做可以吗？
1: 哎，他在捷克处境艰难，陈明凯故意赶他走，这个时候我们向他敞开大门，他没有道理拒绝呀。只要是他来， 他的手下肯定会来一大批的。
0: 对，管理公司最重要的就是用人。我不但要把周瑞收揽过来，周瑞手下的那些人，什么方威、杨璐这样的人才，我都要。只要将最优秀的人才都聚在我们惠康这一边，输赢就已经决定了。还有林嘉玲，啊，他居然能够将崔国瑞从你的手里面抢走。哎呀，我很好奇呀，是从你洛家手里抢走的。啊，对了，还有刘行长公子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洛家听后点了点头，心想，这就是林振威在会后只留下自己的真实原因吧。林振威一向在这方面小心翼翼，洛家知道他还是不放心订单。你放心吧，他的事情啊已经全都安排好了。另外，在价格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安排，红冠将会报出惊人的价格，他们会把价位的空间拉开，这样我们在价格方面的劣势换算成分数就不会很差了。而且金主人的出现将给杰克致命的一击，这绝对是他们想不到的。
0: 不过万一崔国瑞还是死保杰克，我们又该怎么办？
1: 即使是崔国瑞保留意见，我们肯定可以在项目小组当中得到足够的票数。对，如果他反对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刘行长还是可以拍板的。
0: No, 罗家。还是要想对策。如果崔国瑞和刘行长闹得很僵，特别是僵持起来，会怎么样呢？
1: 这个
0: 党委会。
1: 嗯，
0: 你现在去做党委成员的工作。说实话，我林振威心中总是没底呀。杰克真的会这样扑上来送死吗？
1: 洛家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林振威。自从加入惠康公司以来，林振威看着自己从最基层的普通销售人员成长成为销售总监。洛家知道，这一切都有对方的默默支持和欣赏。自己当然也没有让他失望，帮他打下了北京这块最核心的市场。林振威看洛家并没有回答自己，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0: 洛家，你的转职申请已经批下来了，1月份你就要去哈佛商学院参加3周的 EMBA 课程了。哎，哈佛商学院那是我的母校啊。”我真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瞧一瞧啊。
1: 林振威2个月前提出把自己转到公关部门，洛家一直对他的真实想法困惑不解。看到林振威一直在内部沟通，为自己安排培训，洛家知道他是好意。现在他主动提起，这不禁又挑起了洛家的好奇心。
0: 洛家，销售是最残酷的职业，你这么多年将北方地区拓展出来，现在你已经达到顶峰了，见好就收吧。现在你比我都清楚啊，你已经成了所有公司的眼中钉、肉中刺，各个公司年轻的顶尖销售人员都在不断的挑战你，以击败你洛家为荣。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我想也不能够一一对付这潮水般的年轻的对手吧。如果有一天你失手了，那个时候你可就一钱不值了。销售如同战场，也如同江湖。在京信银行这一战后，你就退出这个江湖吧，这样江湖上将留下你不败。

0: 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旅行，你也可以成为媒体追逐和包围的焦点，摆脱这些输赢的压力，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1: 说到这里，林振威的眼中充满了想象的神采。洛嘉心中一暖。林振威的声音似乎已经飘到了异域。
0: 啊，你去美国的时候刚好是春节假期，美国东部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美国的东部应该是冰天雪地，不过这是滑雪的最好去处，刚好我也可以暂时抛开这一切纷争，安静地陪你去滑雪了。
1: 眼前这个男人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天生的领袖，只有40岁的年龄就掌管着世界顶尖的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无论在哪个方面，他都是女孩子托付终身的最佳人选。虽然林振威从来没有直接的表示过，洛嘉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爱恋，而自己总是一直默默地拒绝。这个时候，洛嘉居然想到了周瑞，他的心里很是恼怒。难道自己需要一直这样低声下气、毫无希望地去等待他吗？他值得吗？周三，下午3点15分，土匪唐勇开着车。自己的老板宏冠系统公司总经理李明雄坐在后座上。自从丢了下了军令状的订单，唐勇在公司里受了不少奚落，所以他丝毫不觉得临时当回司机有什么不好。相反，这体现了老板还没有抛弃自己。输了订单之后，唐勇现在在公司里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接到京信银行市场发展部的肖小阳的电话之后，李明雄的心里一直在左猜右想。宏冠无论在实力和关系上都难以抗衡惠康和捷克，他并不奢望可以得到这个订单，他的心中另有企图。
0: 宏观在各个省级银行斩获颇多。市场广阔，商机无限。参与总行项目，就等于得到了总行的认可，对于省级银行是有着示范作用的。不打不成交啊！这次招标也可以和这些手握大权的重要客户有一点交流，给他们带来一点印象，在以后的项目中，多多少少。总可以分一杯羹吧。
1: 宏冠公司的总经理李明雄接到京信银行市场发展部肖小阳的电话，他让唐勇驱车前去会面。李明雄心想，虽然和肖小阳打过很久的交道，他曾经帮助自己在各个省级银行疏通过关系，但他这个时候来找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正是招标期间，这个时候见面违反招标的规则，那肯定是有要事了。不管怎么样，他找自己肯定不是坏事儿。况且招标纪律约束的是客户，又不是自己。到了茶馆后，李明雄示意唐勇在外面等，服务员把他领进一个包间。他马上看到了正独自在角落里喝茶的肖小阳，李明雄马上笑着跟对方寒暄。肖小阳知道李明雄一定想知道自己的动机，东聊西扯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切入了正题。
0: 我说李总啊，你坦白地说，你在眼前我们京信银行这个项目中，觉得宏观公司的机会怎么样呢？啊？
1: 李明雄猜测着对方的意图，他故意说得模棱两可。
0: 哈，坦白地说，机会有的，但是

0: 笑笑阳点了点头。
1: 哼哼，您说的对，其实你们的优势啊，不在总部，在省级银行。哎，对了，我说李总，江西那项目怎么样了啊？
0: 李明雄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扯到江西的项目，这个项目就要开始招标了，自己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他只好回答。
1: 肖主任啊，还好吧，江西那个项目，但是没有把握。
0: 肖小阳语气平淡地说，
1: 江西省的田行长啊，过两天来北京，我带他去北京怀柔的山里住两天啊，吃吃农家菜，爬爬野长城，这样我叫上你，咱们一块儿去啊。
0: 李明雄知道田行长一定会给总部面子，这样的安排对江西的项目帮助极大。他心里明白，肖小阳必然另有目的，所以他并不挑明地回答。
1: 好，哎呀，太谢谢了，我一直就想认识认识这个田行长。
0: 肖小阳此刻认真地看着对方。
1: 都是朋友嘛，不用客气啊。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以后，这田行长的工作呢，还是得您来做。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啊，想听听您的心里话。您觉得，你能拿下总行的项目吗？
0: 李明雄知道肖小阳希望自己承认不行，他故意反问对方。
1: 哟，您一直参与投标，怎么又问起我来了呢？恕我直言啊，这惠康和捷科比你们宏观的机会都大多了。哎，我直说啊，你别太在意，你们的技术劣势太大。我劝你，与其把精力过多的放在总行的项目上，不如啊，多瞅瞅那江西的项目啊。
0: 李明雄心里暗喜，他清楚在总行根本没有机会。看样子，肖小阳暗示自己牺牲总行的项目，换取江西的项目，这当然是非常划算的。可是对方必有所图，李明雄不知道肖小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试探着问。
1: 是，只要江西的项目拿下来，啊，我们就知足了，知足了。总行的项目不掺和了，您看我啊，不，我们宏观该怎么做呢？
0: 肖小阳拿出一张纸条，压低声音对李明雄说：“
1: 不，李总，你还得掺和。这个，照这个价格报。”
0: 李明雄低头看了看纸条，顿时明白对方是为惠康做说客来了。李明雄暗自佩服惠康，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指使肖小阳。李明雄向肖小阳点点头，正要收好纸条，肖小阳却伸手要回了纸条。
1: 哎，李总，这个数字啊，您用脑子记着就行了，这条啊，您还得给我。
0: 两个人又喝了几杯茶，肖小阳起身告辞。李明雄看着表，等到他离开茶馆20分钟以后，才走出了大门。他看见唐勇在车外已经被冻得全身打颤。
1: 嘿，唐勇，你怎么不上车呢？外面多冷啊！啊！
0: 土匪唐勇擦了擦冻红的鼻子。
1: 李总，我们想给您省点油嘛。
0: 周五上午10:20，赵颖正式辞去工作后，第一次作为普通乘客搭飞机返回重庆，在出国前回家陪父母住上一段时间，然后把他们接到北京去参加自己的婚礼。自己和国峰婚礼后几天之内就要飞往加拿大。赵颖走下飞机之前，看着忙碌的乘务员，心里有点惆怅。自己曾经多么喜欢这份工作呀，现在再也不是其中的一员了。听到女儿要回家的消息，赵颖的父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的兴奋。 他坚持一定要来接赵颖。赵颖知道根本没法反对，也就不劝了。提着行李箱离出口越来越近的时候，赵颖看见自己的父亲正在接机口的第一排拼命地招手。父亲已经不像记忆中那样高大和健壮，在人群中他显得那么瘦弱和单薄。赵颖心痛地想，父亲老了。坐在出租车的副座上，赵颖看着左边的爸爸，多年的早出晚归辛苦工作催生了他的白发，让爸爸看起来比同龄的人苍老很多。在每天10个小时的驾驶时间里，他都缩在驾驶座上，呼吸着掺杂着汽油的空气，这大大损伤了他的身体。赵颖自从开始工作挣工资以后，每个月都拿出一些钱寄给家里，他希望这些钱可以让父亲少开车多休息。可是现在自己就要出国了，父母再也收不到这份钱了。赵颖把头转向车窗，高速公路边的灌木飞快地向后退去，抬眼望见四周雾茫茫的山头，雨丝若有若无地在空中飘着，空气中掺杂着雨水和树木的味道。虽然无数次地走过这条机场高速公路，但赵颖还是仔仔细细地看着，他希望把这些记忆储存起来，带到异国他乡去。赵颖的爸爸同样心情复杂。赵颖是在拿到签证后把自己出国的消息告诉他的，他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女儿在中学里品学兼优，本来有机会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只是家里条件太差才选择报考了航空学校。父亲的心中一直很愧疚，女儿即将出国读书了，这种遗憾就可以完全地被弥补了。在高兴过后，父亲又想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将会看不到女儿，他不免伤心难过起来。在细雨绵绵之中，出租车高速地开进市区，穿行于街道之间，最后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面停下。赵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居住和成长的家，与国峰的家相比，简直就是贫民窟。以前眼中可爱的花草显得乱七八糟，一辆自行车随意地堵在门口，赵颖需要侧身才能通过。上了三楼，推开家门，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屋子的人。赵颖首先认出了坐在最前面的自己的妈妈。姑姑拉着小侄女坐在沙发上，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们带着他们的丈夫和孩子，他们全都看着赵颖。赵颖扑到妈妈身边，急切地叫着妈妈。见到女儿回来，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嘴里应着的同时，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赵颖的后背，母女俩紧紧地拥抱着。这种温暖的感觉和气味那么久远，却那么熟悉。赵颖想到出国后长久的分别，鼻子发酸，眼睛湿润起来。没等他离开母亲的怀抱，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围到了他的身边，赵颖感到了一股亲情的暖流。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当亲戚朋友们都离开以后，赵颖终于可以和父母一起安静地吃午餐了。因为先前的保密工作， 父母是在赵颖拿到签证之后才得知她要出国读书的，他们显然是有一肚子的话要问。赵颖看着他们，还是决定再让他们吃惊一下。在他们开口询问前，赵颖宣布：“我和国峰决定在出国前结婚。”这显然让父母措手不及。最近这一连串的消息早已经超出了他们想象的极限。出国读书的消息虽然让他们高兴，从内心里却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随即他们互相安慰着，哎呀，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听到女儿即将结婚的消息，两个人吃了一惊。看着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嫁人是早晚的事儿，只是没有想到这么突然。赵颖常常提起国峰，但是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样呢？赵颖说完了刚才的话，又试探着问父母：“爸妈，我和国峰已经商量了，他现在在北京办理辞职手续，过几天就来重庆。爸妈，你们看能不能也去北京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1: 等等，我们还没同意呢。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有主意啊？”“
0: 爸，
1: 不告诉我们一声你就私定终身了？再说了，国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我们见都没见过。哎，当爸爸的我不放心呢。”“
0: 爸，我相信国峰对我的心，他的人品，还有他的家庭都不错的。”“莹莹，这我相信。哎，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相信国峰的为人。其实啊，你爸他担心的倒不是这些。”“妈，那是什么呢？”父亲看着女儿，虽然不想在女儿结婚前扫她的兴，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吐不快。“
1: 哎，我是开出租的，天天在外面跑，见过的人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的事情复杂呀，终身大事就一回，马虎不得。”“
0: 哎呀，我说你担心什么，你就直说吧。”“
1: 其实啊，莹莹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两类人。哎，首先是有钱人，那我开出租车见惯了这些人，这些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给他们的老婆打完电话以后，哎呀，转身就去搂小姐。”“
0: 爸，国峰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1: 我倒不是担心这方面，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来路不正，这个挣钱的不清不楚，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呀。还有一些有钱人表面上风光，其实说不准欠了谁一屁股债呢。”“
0: 爸爸，郭峰自己又没有钱，他怎么会乱来呢？”“
1: 莹莹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你说国峰他住别墅开宝马，你想想他们家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啊？啊，现在当官比抢劫的风险都高，可能我们没他们的人档次高，我开出租对他们这类人也许有点偏见。”哎，
0: 赵颖知道父母担心的其实是国峰的行长爸爸，他觉得爸爸实在是大惊小怪。自从当上空中小姐后，追求自己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想到这儿，赵颖就反问：“爸，难道有钱就成了缺点吗？不找这两类人，那还能找什么样的呢？”“
1: 哎，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0: 过得好不好，不在乎有多少钱，或者说有多大的名气。那，你妈我，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不也是很好吗？只要对方人品好，对你好，年轻，哎，对，有潜力就行了。房子呀，车子呀，这些以后是都可以买的，但是要靠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挣来。这才踏实，那咱们一家三口不也是很和谐吗？至少我们又不愁吃不愁穿，晚上睡觉心里也踏实，啊，总比那些外面风光，但是晚上回来睡不着觉的人好吧？哎，莹莹啊，不管你是怎么答应国风的，如果你爸我看不上，我就不去北京了。
1: 年轻，有潜力，靠自己工作谋生，爸爸说的，不正好就是方威吗？随着婚期的确定，赵颖已经把方威的名字扔到了记忆深处。听到爸爸的话，突然之间又想起了他。他在干什么呢？赵颖的妈妈看见女儿沉默不语，就拍了拍女儿。莹莹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看，也越来越有主意了。但是啊，这婚姻大事儿，你可不能不和我们商量啊。你急急忙忙地告诉我们你要出国，我们能接受。可是，今天你又突然回来，让我们去北京参加你的婚礼。可是莹莹啊。我们连这个小伙子的模样都没见过，你看，难怪你爸爸他生气啊。爸，妈，你们就放心吧，郭峰，他肯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艳阳，这么老远的回家，又一直忙到现在，现在先去睡觉吧。这样，结婚的事情啊，我跟你妈妈再商量一下。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不满意，我可是坚决不去北京，你也不许去。
1: 周五下午1点10分，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陈明凯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他上周在上海和杨璐进行了深谈，杨璐开始还在为周瑞辩护，当陈明凯提到华东区销售总监这个职位，杨璐尽力掩饰自己的目光，但是陈明凯能够感觉到对方身体轻微的紧张。他还是动心了。由于周瑞提议设置奖金，所以华东的销售团队痛痛快快地把订单都签了进来。这几周积累的订单让上周的数字向上一跃。可是本周的业绩却在急剧的下滑，华东几乎颗粒无收，北京周瑞的团队几乎也没有下任何订单。陈明凯担心的事情终于爆发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华东和北京的销售团队因为周瑞而造反了？哎，其他的地区尚且不能自保，更没有办法补上这么大的差距。这整体的业绩啊，不堪入目啊。
1: 电话中，杨璐紧张地解释着每个订单的进展。他刚刚当上华东区总监，就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完全乱了分寸。陈明凯打断了杨璐的解释：“
0: 你们说的，哎呀，杨璐，你们说的都是借口，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想。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杨璐，你打算怎么办啊？”
1: 陈总，我已经和他们每个人都谈过了，您建议我怎么办呢？会议室中，除了指望不上的魏延，就只有林嘉玲了。陈明凯看了林嘉玲一眼，问了一句：“
0: 我是有点着急了啊，嘉玲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林嘉玲进入会议室后一言未发，却仔仔细细地看着陈明凯。 陈明凯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已经在发虚了。周瑞在招标现场介绍方案的画面出现在林嘉玲的眼前。周瑞把心思完全用在市场和客户身上。陈明凯的确是个聪明人，可是他却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上。听到陈明凯问他，林嘉玲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建议。陈明凯意图故技重施，他建议着：“
0: 这样啊，这样做。12月份我再进行激励，只要下了订单就有奖金啊！你们有把握吗？”
1: 杨璐没有顾虑自己说完下面话的后果，就脱口而出：“陈总，没用的，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不是用奖金能改变的。”陈明凯听完，啪的一声挂上了免提电话。他向林嘉玲挥挥手，示意会议结束。林嘉玲站起来推门而出，他实在不愿意再在会议室里多待一分钟。陈明凯看着旁边的魏岩问：“
0: 我说，魏岩呐，公司已经到了这样的状况，你觉得又该怎么办呢？”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一当上皇上，他就想完成他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业，就是统一全国呀。现在各地方还有些小政权呢，这些政权一旦庞大了，直接威逼大宋。像北方的北汉，占据山西太原一带，特别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辽国，他占据燕云十六州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立刻带领大军是亲征北汉，先收复北汉，然后再打这大辽国。结果这个大兵一到了北汉地界了，这个北汉的皇上一看，整我也整不过你，干也干不过你，干脆我投降吧。这个北汉降宋了。把北汉一收来呀，这个太宗赵光义那是龙心大悦，这大宋朝有威严呢，北汉降服了。最主要的，收服北汉的时候呢，得了一员虎将，谁呀？此人姓杨，叫杨继业。这个杨继业可了不得，带兵是能杀能打，特别是这个杨继业这孩子特别多，七狼八虎嘛。大伙在评书也好，小说里杨家将都知道这段了。这七狼八虎，特别是杨继业那六儿子杨彦昭，那更是帅才呀。这个老杨家父子啊，一开始不投降，虽说后汉投降了，但是杨继业呢，把大门关上，我是后汉之臣，绝不降宋。把家门这关上，你敢？太宗听说杨继业是一帅才，派人前去请，请了几次，最后这个太宗啊，赵光义亲自写了封信，这使杨继业大为感动，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就佘太君一商量，这佘太君是后来封的太君啊，叫佘赛花，一商量，咱们就降吧。为将应该保民主啊，就这么的就保了大宋了。跟北汉被收服，那么现在就剩下大辽国。这个大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这是在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这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就契丹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兵家要塞，必争之地，太宗赵光义一定要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到手。所以他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的五月，太宗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这大臣们就反对说，现在咱们呢还不够那个力量，你看收复北汉的小国家啊，大辽国呀，兵强马壮啊，太祖时期都没收复得了，所以啊咱们不要打。大臣们反对，这太宗没听，北汉都让我整过来了，何况一个大辽了？大辽是个屁呀！打，哗！这就从太原出兵，先后收复了益州和涿州，连克两城。这个太宗一见连克两城，旗开得胜，更为志得意满，下令是直逼燕京。哪儿啊？燕京啊，就是今天北京。然而啊，出乎太宗赵光义的意料，这个辽朝的守将叫耶律学古，那是拼命的抵抗。同时呢，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带领精锐之师前来增援。那么这个时节的宋军已经到了高梁河，高梁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这宋军已经打到这儿了，好家伙，这大辽是岌岌可危，眼看京城被迫。就在这千钧一发，就在宋军的左右两翼突然杀出两股辽军来，势如破竹，一下子这战局啊就变了样，宋军大败。要不是太宗赵光义的贴身护卫呼延赞拼命的保护皇上啊，太宗赵光义非得死在这城下不可。这个宋军被这辽军杀的

是四散奔逃。这个太宗赵光义就带领几个贴身护卫，和着大部队还跑散了，另外身上还中箭了，连中两箭，鲜血不止，一直跑到了定州，这才有个喘息的时机。可这个大部队也被打散了，这皇上找不着部队，部队找不着皇上。那么这时节的部队，有人就提出来了，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没了，找不着他了，可能死了，干脆咱们就立这德昭皇子为皇上得了。”德昭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长子。这德昭皇子一听，哎，这可不行，各位，这皇上生死不明啊，大伙不能立我啊。锦子劝这些众将官，这算把这事儿压下来。可有一点，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头，太宗就对这个德昭就有了想法了。你是不是要夺我大位呀？敢由定州回到京师，这个太宗是惊魂未定。反总而言之，这命是捡回来了。你看那些败将们陆陆续续的也回到京城见皇上，这一仗打惨了。不过这太宗听说这众将官在逃跑的半道上有立德昭为皇之意，就对这德昭有想法。因为他们还是叔侄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那么这个太宗就训斥了德昭几句：“你看你这仗怎么打的啊？你怎么跑没样了呢？”德昭看了看，叔叔啊，你都跑没样了，何况我？结果训斥几句，使这德昭好没面子，拔剑自杀了。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一看哥哥自杀了，闭门谢客，仅在家中。只有到仁宗继位的时候，这位赵德芳才公开露面。那么在小说里呢，他就是八千岁啊，赵德芳嘛，有挖面金简，上管天，下管地，管皇上，管这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能为大了。反正那小说演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史料上记载没有这个说法。这个高梁河之战后啊，宋朝和辽国曾一度休战，但是太宗呢，似乎仍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在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这是大辽国的景宗皇帝去世，12岁的辽圣宗继位。那么12岁的小皇帝能管理国事吗？那么辽国大臣们商议，就由这萧太后来执掌朝纲，垂帘听政。那么这个事儿传到了宋朝，这个宋朝大臣们呢，以为这辽国国主年幼，母后专权，政局不稳，这是天赐伐辽的良机啊。太宗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太宗心里头也有点阴影，去不去我还是亲征，带领大军我亲自去，别像上回似的腿上还挨两箭，你瞅瞅。另外我侄子德昭还被我逼得自杀了。这个德昭自杀呀，对这个太宗心里头很大个伤害，那必定是自己的亲侄子。哎呀，当初你说我多疑了，结果把侄子逼死了，他厚葬了德昭。那么这回发大兵，太宗一想，我别去了，去别到那儿，我再扔到那儿，我就干脆坐镇指挥。所以他就兵分三路，这个兵分三路人马共同前去打辽国。一路的总指挥叫曹山，一路的总指挥是杨继业，另一路的总指挥是潘美。潘美谁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杨家将小说里那潘仁美。不过呢，这潘美是他的真名，潘仁美是作者们后加上去的。咱们单说杨继业，他带领他这股军队长驱直入，前边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陈家谷。他一看这个地势很好，如果要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哎，一下就能大获全胜。他就跟这个潘美商量，说这么办，我把

0: 辽军引到陈家谷来，然后你立刻增援大部队，你带领你的人马两边合围啊，一举拿下。潘美呢就同意了，行，就这么的，这杨继业带领儿子们就开始跟这辽军打，哎，假装败，辽军就在后边追，就追到了陈家谷，结果辽军就追上来了，杨业带领儿子就在这陈家谷浴血奋战，坏了，这个辽军是越杀越多，人家辽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反而潘美的增援部队没来，是为什么没来？有另一伙辽国军队把潘美的军队给缠住了，他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赶到陈家谷去救这杨继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那么杨继业父子带领残部就在这陈家谷是奋力死战，一看这援军没来，急得满嘴是泡，杨继业便命儿子杨彦昭，也就是杨六郎，杀出血路，飞马求救。这时候这辽兵啊是漫山遍野的杀来呀、啊，这杨继业部下大多战死，另一个儿子杨彦玉也为国捐躯了。那么杨继业负伤被抓，绝食三日而死。这个杨继业战死，边境震惊啊，宋军将士是纷纷弃地难逃，辽军深入宋境，一时间哀呼遍野。这个太宗皇帝一听杨家将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痛失良将，心里悲伤万分，就下了一道圣旨，表扬杨家将的功绩，另外下了道圣旨，处罚了潘美的俸禄，降了潘美的官职，又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就是这样的。那么杨继业的事迹被民间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啊，为了表达对这个潘美的强烈憎恨之情，人们讲他呢就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太师潘仁美，这叫把潘仁美骂的。因为当时这个潘美也确实救不了杨继将，他自己自身都难保呢，被这个辽军给缠住了。但是老百姓不那么认为，就以为这潘美是见死不救。后来小说作家们就给他中间加个人字儿，叫潘仁美。至今呢，杨继将的故事依然流传，其中的故事情节多数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那么方才我说这段呢，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绝没有半点水分。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攻打辽国，大败而归，险些丧命。他对这个辽国呀，就有一种恐惧。哎，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哆嗦；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不舒服。总而言之吧，恐辽症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防御态度，先别打，这燕云十六州早晚我能收回来，不过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够。他就采取了这种防御，就在这两国的边境上是屯生重兵，而且他还下令，敌人来犯我，我们要还击，但不许进攻，原地还击。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太宗是个喜欢文学的人，没啥事啊，做做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他养了多少条狗呢？养了1000多条狗。哎，在后边盖了那么一个狗圈，里边是各地的名犬呢、啊，什么狗都有啊，卷毛狗、蓝毛狗、红毛狗、绿眼睛狗、大笨狗，你反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狗他都搜集遍了，各地的官员也知道皇上愿养狗啊，就纷纷的进献宠物。他最喜欢的一条狗叫桃花狗，这狗好家伙通人性，没啥事儿跟皇上还能谈话，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他旺旺，这太宗皇帝一看左右无人，也跟这狗就是汪汪汪，就是汪汪汪汪汪汪汪。你看，这俩人唠得可热乎了。这个狗不离开他身旁，吃饭的时候他带着他。哎，在书房练习书法的时候，这狗在边上看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太宗不上娘娘那屋睡去，领这条狗，哎，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这条狗对太宗可太忠诚了，所以在这《宋史》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太宗死了之后，这狗7日不食，狂哭7天，这狗放声大哭，最后饿死了。在宋朝的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现在太宗赵光义还有个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呢？不光是辽国的事情，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他们共计是哥五个，老大叫赵匡济，老二是赵匡胤，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那么这个赵光济老大和赵老五赵光赞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死了。那么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做了完了皇上，把位置就传给了赵光义。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说了，说你们哥三个轮流做皇上。赵匡胤呢，非常听他娘的话，说：“你放心吧，娘，我做完皇上，我不传给我儿子，我传给我弟弟。”那么赵匡胤也真说到了，也做到了。死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那么赵光义要做完这皇上呢，传给谁呢？他不能传给他儿子，得传给他弟弟赵光美。这个赵光美现在是秦王，办理国家大事也是井井有条啊，也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不过这个赵光义就现在这个宋太宗一琢磨，我死之后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我弟弟，这是有约的，这是前朝有训呐，这是规矩，必须得这么办。可是你说我把这位置给我弟弟，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我弟弟做完皇上了，啊，把位置传给谁呢？还得传给我哥哥的儿子，就赵匡胤的儿子。赵匡胤的儿子做完了，才能轮到我儿子。我儿子做完了，还得给我弟弟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轮回。你万一轮到哪儿轮没了怎么办呢？啊，正好轮到我这儿没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位置传给我儿子，到我这儿就毁约，我就不能传给我弟弟。可我弟弟这身子骨挺硬实啊，好家伙，一顿饭都吃8碗饭，16个菜，3块大咸菜。那天我看清楚了，全造了他。你说这，可这玩意儿，我这个弟弟这名声还挺好，还是秦王，身体还倍儿棒。吃麻还麻香。这个赵光义太宗就想了个招，他手下有个大臣叫赵普，这个赵普啊，当年跟太祖赵匡胤一起打天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赵普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赵普跟这个赵光义关系也不错，现在是太宗掌朝啊，所以赵普呢也向皇上溜须。这皇上太宗赵光义就把这赵普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赵普是眼珠一转，一桩千古冤案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真宗赵恒。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想吃独食儿，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呢？得想招啊，因为这有约呀、啊。有制约，就是杜太后，也就是赵光义他妈立的那么规矩：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这皇位啊由他们兄弟轮班坐，等长辈坐完了，到小一辈那代再轮班坐啊。那么你赶上赵光义就不想把这位置传给弟弟了，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把那宰相赵普找来了。赵普紧锁眉峰，这小子围地绕了一圈，最后说了：万岁呀、啊，你要想这么办呢，你就得找个茬，把秦王赵光美啊给贬喽。你得说他有毛病，你要不说他有毛病，你就那么直接的把位置传给你儿子的话，文武百官该有意见啊。那找什么毛病？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毛病我给你找。这赵普是满口答应，这就出去了。没过半个月，这毛病就找着了。你看，想找你毛病那还不容易吗？就说这个秦王赵光美拥兵自重，大有谋反之心呢、啊。说这个赵光美要造反，太宗赵光义是大怒，哎呀，下圣旨给我贬喽。赵光美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就被这太宗把赵光美给贬了，贬到房州当了个小县令。没过几天，赵光美是忧郁而死，越想越憋气。这哥哥啊，好家伙，为了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不传给我，给我捏造个罪名，我多冤呢我呀。赵光美啊窝囊死了。那么赵光义呢，到那假装的是大哭了一顿。哎，哭完了心里高兴，行了，我哥哥赵匡胤他那俩儿子赵德昭死了，赵德芳弱冠之年，太年轻不能胜世，我这赵光美的弟弟也死了，现在就我赵光义这支儿能当皇上了。这赵光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叫赵元佐，二儿子叫赵元佑，三儿子叫赵恒。可这三个儿子哪个能是我的继承人呢？他就权衡这三个儿子的长短处，最后他发现呢、啊，这个赵元佐相当不错，小伙子善于骑射，懂书法，爱好文学，做事果敢。就这么的，他就找这个赵元佐把自己大儿子叫来了。大儿子一听父亲要立自己为皇太子，一拨了脑袋，爹，你给我什么都要，这皇位我不能要啊。谁不愿当皇上？你怎么不愿当皇？因为这个当皇这人都心太狠呐、啊。爹，心太狠，心太狠呐、啊。咱就说你吧，爹，你说你心多狠啊。 你把我大爷的儿子赵德昭给逼死了，你为了把皇位独吞，你把我叔叔给贬了，忧郁而死，你说你这心多狠。所以这个帝王之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呐、啊，他都没人心，他不善良。你说你把个不善良位置给我，让我干不是人事儿，你说爹，我能要这皇位吗？你抬我也不要啊！呸！你想要我还不给你？你看爷俩干起来了。书中按笔交代，在宋朝的史料上，《宋史》上有记载，就因为这个赵光义逼死了赵德昭，贬了赵光美，他这个儿子太善良，力劝他父亲不应该这么做，赵光义非要这么做，结果他这个儿子疯了，也就是赵元佐。疯到什么程度？宋史上有记载，把宫殿他都给点着了。他疯了，他就说这个皇帝无情，皇帝无义。那么当然了，方才我说这段就是简单，咱们快餐嘛，尽量快点。反正总而言之，人家元佐不要这皇位，这皇位给我都不要。哎呀，宋太宗赵光义琢磨还剩俩儿子，老大不做皇上，还有二儿子赵元佑，还有个小儿子赵恒，这俩儿子都不错，我把这位置给谁呢？哎，他想起来了，找算卦的，就让大臣赵普到外边给找了这么一个僧人，说这僧人会算卦啊，就请到皇宫来了，你挨个给这些人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

属相，将来能不能当什么大官。这僧人就挨个看，可偏巧那天呢，赵恒被封为寿王。哪个寿呢？就长寿的寿。这个寿王赵恒就没出来，给屋睡觉呢。这和尚由头到尾挨个给人相面，什么王子啊、皇子啊，哎，老赵家的亲属也多。看了一圈，一摇头，说：“万岁啊，方才我看这几个人呐，都一般，没有什么大夫之相。不过就那个屋，谁在屋里呢？”赵光义太宗一回头啊，我小儿子赵恒给屋睡觉的，就那个屋里的人，他是大富之贵啊，是大府之人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见都没见着就说他有府呢？你看，他门口站那三个仆人啊，那个个都是将相的模样。你想，他那仆人都将相的模样，那屋里的人肯定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这儿，这和尚这一算卦，赵光义就相信了。好了，那我就封我的这老儿子赵恒为太子。就这么样，一卦定乾坤，这个赵恒就当上了皇太子。转眼到了公元997年3月，这个太宗赵光义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立刻有人把这皇宫里的御医给叫来了。御医们七手八脚开药方，七着哭吃这么一治，哎，你还真别说，这太宗赵光义他就死了，啊，给治死了。老皇上一死，小皇继位，赵恒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宋代的真宗赵恒。这个赵恒登基坐殿的时候，他的年岁是29岁，很干练，做事也非常明快，这个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真宗。但真宗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哎，可能也是他爹啊给他留的后遗症，对这个大辽国也有点恐惧。但是呢，还总想收服这燕云十六州之地。在公元1004年的秋天，这个大辽国萧太后还有大辽国的国王圣宗带领20万大军呢，举兵南下，这就奔这大宋怒气冲冲的杀来，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这个澶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县，在宋代那个地方叫澶州。你敢这20万大军哗到了澶州城下呢，这就离大宋的都城不远了。哎呀，这个澶州的急报求救的这个信呢，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这一天晚上就五次急报到京都。这赵恒啊，吓得忽悠起来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问这些大臣怎么办。现在这辽军离咱们这个京城不远了，大伙想想辙，想想招，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边上有个副宰相叫王钦诺，还有一位叫陈饶叟的，这两位副宰相就主张逃跑。万岁呀，咱们呢赶紧跑吧，啊，现在这大辽军队凶赳赳气昂昂，势如破竹啊，几家伙就得把咱们这个京都给凿开，再不跑就不赶趟了。这话音刚落，边上有人说话：“嗯，你个王八驴球球，你们两个说话真不要脸！这个辽国军队一来了，你就劝皇上逃跑，你娘的，你还是中国人吗？”这边上这么一哼哼，把皇上和俩副宰相吓一跳。一看是谁呀？此人姓寇，单字名准，寇准。这个寇准可是真宗朝有名

0: 个宰相，他对这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呢是华州人，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他戏称为寇老心儿，他山西人嘛。那么寇准19岁考中进士，这个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为人呢也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近呢，由于这个寇准干得出色，被提升为宰相。说寇准在边上一听这俩副宰相说让皇上跑，寇老心儿不干了。我说二位呀、你个王八驴球球啊，大兵压境啊，你不劝皇上御驾亲征，反而说什么让皇上逃跑啊，要跑你跑吧。我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臣之见呢，如其逃跑还不如迎刃而上，咱们君臣一起彪子膀子去干去，到的前敌皇上御驾亲征，三军将士就该奋勇杀敌呀、万岁，臣愿保驾，随你到梁军镇去送死去啊，不是，随你到梁军镇去杀敌去。在寇准的力荐主张下，就逼的这个真宗赵恒一定要御驾亲征，别看敌人来了，皇上你要逃跑反过来还亡国，你要迎刃而上到两军阵，三军将士一看皇上来了，那士气大振呢，那得这真宗让这寇老心给整没招了，因为谁劝皇上跑寇准骂谁，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吱声，因为就寇准这个嚷嚷嚷，你个王八驴球球，谁还敢说让皇上逃跑？大伙一听，别让皇上跑了，一让皇上跑我们都是王八驴球球，也不知道寇老心这王八驴球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这个真宗赵恒听了寇老心的话，御驾亲征，满朝文武陪伴。那么真宗赵恒在御林军的保护下，满朝文武的陪伴下，就由打京都出发了，就到了河南省滑县的东南。在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韦城。这时前边有人报说，这个辽兵的势力太大，恐怕皇上去有危险，真宗就想退，打退堂鼓。寇老心都不干了，我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如今敌军逼近呢、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呢、前进一尺有活路，后退一寸死路一条啊！皇上说什么你也得去，臣愿陪伴你去。这寇准逼了皇上，这皇上拧着鼻子走吧，这又往前走了几十里路，真宗又不想走了。寇老心又告诉皇上，皇上啊，往前走吧，前边有馅饼啊，馅饼啊，你就有包子我也不去，别的啊，妹妹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寇准还唱上了，那年头没这歌，反正总而言之，就把这真宗皇上就给带到了澶州。这澶州城下就是辽军守城的官兵，一看皇上来了，我的妈呀，万岁万岁，誓死杀敌，哗，三军将士个个是挺胸膛瞪眼睛，手握钢刀，要跟辽军决一死战。真宗一看，哎呀，我这一来，这将士们都来劲儿了啊，立刻龙心大悦，这就在澶州跟这个辽军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拉锯似的，你杀过去他打过去，来回一折腾20多天，这个辽军不但没前进一步，反过来让宋军给打退40里啊。老西子一看又来劲了，让让让，万岁，听臣的话就对了吧。
1: 哎呀，寇爱卿，你说的对呀、
0: 哎呀，我说的太对了，皇上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多给我点，
1: 还要奖金呢。
0: 这个大辽国和这个宋军在澶州打了接近一个月， 没分胜负，但总言之，大体上这个辽军还是吃了亏了。最后的萧太后还有这辽圣宗皇上感觉这事情不妙，要这么打下去早晚吃亏啊，打不过人家，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要跟宋朝讲和。哎，咱们别打了，两下停战，但是呢你得包赔我损失。这个真宗一听辽国要讲和，好啊，我认可拿出钱包赔你点损失，只要不打仗就行。就这么样，这就开始跟这个辽国开始讲价还价。寇准呢就使劲的杀价，要以真宗啊包赔你100万两银子。这寇准会谈判，谈判高手，谈到了10万两，总算是把这事情定下来了，两下就签了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州之盟啊。这个真宗赵恒又打前线回来，着实的高兴了几天。可高兴一半的时候，那个副宰相王钦诺，就是被当初寇准骂那位，成天在家憋气。他老琢磨这寇老西子骂他那王八驴秋秋是怎么个意思。有一天呢，这真宗赵恒和这个王钦诺两个人在书房谈话，这王钦诺就开始进言了：“万岁呀、啊，您说这个，您御驾亲征这澶州，说句良心话，这是寇准呐、啊、一个赌博呀，拿皇上您做赌注啊！啊，怎么说？你想，他是个臣子，非劝皇上到两军阵去。”干什么？他就是想要出名，用皇上来出名。如果真要是皇上，您要搁那儿有个危险，三长两短的，这国家谁管呢？啊，您是龙体呀、啊。那么你赶上这寇准拿你赌什么呢？赌他的名望。这名他多大呀？说亲自进劝皇上御驾亲征，实际不知道啊。真要是他赌输了，皇上您就没命了，他赌赢了，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这是拿皇上您做个赌注，是不应该这么干的。我真宗一听啊，有道理，确实回来也感觉到后怕呀。你想那两军阵啊，那敌人近在咫尺，就那么远，我是大宋国朝一国之君，我要死在那儿，这国家不完了吗？确实这寇准是拿我做了个赌注，他就暗中恨这个寇准了。又过了几天，找了个茬，撤掉了寇准的宰相位置，就地给免职了。可叹呢，一代贤相就这么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小人进谗言。转眼到了公元1021年，这一年的2月，在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啊！
4: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5: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宋仁宗赵祯。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大宋朝真宗赵恒在位，在1022年的2月，这个宫里头，也就是在赵恒真宗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皇上睡午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那传国的玉玺呀，就皇家的大印，两半儿。他一梦惊醒，通身是汗。哎呀，他就琢磨，这个玉玺两半儿了，是不是我这大宋国朝要两半儿？是不是我这身体啊要两截儿？是不是我要死？你看他各种想法全来了，稀奇古怪的想法。要搁心理医生来断定，他就得了一种心病。说渐渐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由心里头心灵疾病转换成机体疾病，先是拉肚，拉完肚紧接着就闹肠炎，肠炎影响到肝，就变成肝炎，肝炎变成肺炎，肺炎就变成肺气肿。总而言之啊，真宗这个大病缠身，一病不起，他感觉到要完了，就急忙告诉太监立刻传皇后来见，得立皇太子啊。这就皇后来了，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姓刘，刘皇后。这个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他第一位妻子啊，就是潘氏，姓潘，潘氏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小说《杨家将》里头不有那么段吗？说潘仁美是国丈太师啊，是真宗的老丈人，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实际历史上满不那么事儿。因为这个真宗赵恒娶潘氏，这个潘氏嫁给真宗没到2年死了，那时候赵恒还没当皇上呢，他哪来的国丈，哪来的太师？那么在真宗年间，这个潘美就颐养天年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了，因为国家给他高级待遇啊，他是开国元勋呢、啊。所以说这个小说《杨家将》里的事情是演绎。那么真宗的第二个妻子姓郭，郭氏。这个郭氏啊，是在真宗继位之后娶到家中的，封为皇后，可没过上2年也死了。那么郭氏死了之后，在景德3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真宗娶了著名的刘皇后。说怎么著名呢？因为真宗去世之后，这个刘皇后是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10余年之久，作为宋代8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他的一生是颇有传奇色彩。说起这个刘氏，他老家是四川成都人， 他生于公元969年，家中是极其的贫寒，吊锅无米啊。父亲又死了，就剩母亲领他过日子。一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刘氏嫁给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姓张，叫张二郎，张木匠。小两口过日子吧，张木匠也挺能干。后来张木匠就领着刘氏到了京城卖手艺，给谁家做个立柜，做个桌子，做个板凳，哎，就吃这手艺饭。可一到这个京城，这个张木匠，这个张郎，这生意不好。最主要他这手艺不咋样，所以就没有饭可吃。这小子一着急，一瞪眼睛，把刘氏卖了。这刘氏卖到哪儿去了？就卖到了襄王府啊。这个襄王是谁呀？就是真宗赵恒。在这赵恒没当皇帝之前，被封为襄王。这个襄王府有个管家，这人姓程，叫程刚。这管家特别会来事儿，所以他跟那个襄王赵恒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不错。有一天呢，这个赵恒喝多了点酒，就跟这管家程刚说：“我呀，听说那川妹子漂亮，都说苏杭出美女，那四川的小妞啊更漂亮，所以有机会啊，我要是纳妾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川的川妹子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刚就听着了，哎，就给襄王就找这川妹子。川妹子没找着，找来好几个川大嫂、川大娘，怎么的呢？没有适当的年岁，襄王纳妾呢必须得年岁小。偏巧这个张木匠卖老婆，那时候刘氏十六七岁才，往那一站像小姑娘似的漂亮。哎呀，这管家一琢磨，我给我们家王爷买回去吧，我们家王爷肯定相中刘氏，长得漂亮。就这么样，就花俩钱儿就把这刘氏买回来了。一介绍给赵恒，赵恒一看，哎，高兴万分呐，就立刻把这个刘氏就纳为了自己的妾。而且刘氏特别会来事儿，两个人处的那感情啊，好家伙，像那吊胶似的，那感情达到了一定的高温，形影不离。而且刘氏还非常有正事，所以赵恒有什么事儿办不明白，都征求刘氏的意见。后来真宗继位，没有忘掉这个刘氏，就册封刘氏为皇后。美中不足的什么呢？这刘氏嫁给了真宗赵恒之后，男孩女孩没生一孩，始终没怀孕。这个事儿刘氏心里头感觉到很是遗憾，我怎么不能给皇上留下个一男半女呢？偏巧啊，有一天真宗到他这儿来，这个刘氏有这么个丫鬟姓李，李氏。哎呀，真宗就看好这丫鬟了啊，一看这小丫鬟，嘿嘿，长得真漂亮。刘氏这就明白了，那既然我没给人家皇上生一男半女，他看中我的侍女了，可以。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李氏这个侍女送到了真宗的住处。你还真别说，这个侍女李氏还真就怀孕了，一生胖昌就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母以子为贵啊。你看你刘氏没给生，我李氏给生了，那真宗是高兴万分，自己有了后人，就册封这李氏为妃，就李妃。可有一点呢，虽说封了李氏为妃，可是皇后的位置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所以啊，这真宗就跟这李氏李妃商量，你能否把这孩子交给皇后啊，因为啊，皇后乃是国母，只有你把孩子交给皇后， 我才能册封这孩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我的万里山河。李妃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不答应不答应能行吗？就这么的把这孩子送给了刘皇后，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这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不过在传说或者评书当中或者演绎小说当中，就把它演变成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伙都知道有一出京剧《打龙袍》，或者说有一本书，也就石玉坤写的《三侠五义》，当中都写到了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大宋四帝仁宗在位，这个皇后是刘皇后，李妃还是李妃，说这刘皇后没生孩子，李妃生了个孩子。哎呀，这刘皇后一着急，这怎么能行呢？他就跟一个太监叫郭槐商量，就弄了这么一个狸猫，把皮儿扒了，偷偷的跑到李妃那儿，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狸猫把这个孩子给换回来了，就愣说这李妃生了个妖精。仁宗大怒，就把这李妃打进冷宫，李妃呢在冷宫内逃了出去。那么这个孩子刘皇后拿到自己的驻地，就说自己生的，真宗相信了，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单说这李妃逃出皇宫之后，就落到草桥镇，眼睛瞎了。偏巧包公陈州放粮路过草桥镇，那么这个李妃就告诉自己的干儿子范中华去到包公那儿告状，告皇上，告刘皇后。包公呢就接了状纸了，就这么的把这李妃迎进东京汴梁。那么包公呢就跟皇上说明了情况，皇上一着急一瞪眼，把这刘皇后打入冷宫，那不是自己亲妈，明白了。那么就把这李妃迎进皇宫。那么考虑到自己不孝啊，啊，自己当皇上，自己当儿子没有尽忠尽孝，所以包公呢就出了个主意，用这鞭子打这件龙袍。这个京剧不叫打龙袍吗？实际这是演绎，真正的历史却有这么段，这个李氏生的孩子由刘皇后抚养，但是这个刘皇后绝没有害李氏，李氏后来死了，刘皇后下令厚厚地安葬了李氏，这绝没有说是弄到草桥镇变成个瞎老太婆，那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刘皇后是精明强干，这个女人极其有正义之心，非常有正事，所以她绝没有狸猫换太子那段故事，那就是一种艺人的杜撰。总而言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啊。真宗要死了，就把刘皇后叫来了，说我不行了，你呀，好好扶持太子，一定把大宋国朝治理好。刘皇后哭得涕泪横流啊，放心吧皇上，我一定好好治理这国家。真宗就写了遗诏，在遗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皇上年幼，由皇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真宗把眼睛闭上了，仁宗赵祯登上了皇帝宝座。那么在他当皇的前段时间呢，都由这刘太后来执政。刘太后这人做事果敢，大臣们也非常服气，但是刘太后就有一件事儿在瞒着这仁宗赵祯，就是自己不是他亲生母亲这事儿，他没有言明，也没告诉仁宗赵祯说你的生母是李氏。为什么他没说呢？就是想稳定军心，另外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后的位置。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死那年是公元1033年，他死了之后，仁宗亲政，开始亲自的治理朝纲。可这时候这个秘密已经公开了，大臣们就七言八语的叨咕，说皇上不是刘皇后生的，是李氏生的。 仁宗也知道了个一二，后来找几位知情的大臣这么一问，大臣们说实话，哎呀，仁宗是放声大哭。那母亲呢？生母在哪儿呢？早已经死了。那赶紧看一看，这就到了李氏的坟前，一看这坟修的相当不错。哎呀，仁宗就琢磨，是不是这个刘皇后把我生母给害死了？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把你们老刘家全都杀尽。把母亲的坟打开了，一看是个上好的棺材，而且里边灌满了水银。从这个坟的内部陪葬品来看，母亲没有遭到半点罪，而且知情的太监也把这实话说了，说刘皇后对你母亲确实不错呀，一点也没虐待，这才使仁宗放心呐。那么随后仁宗加封母亲为庄仪太后，并把牌位列入了太庙。那么他也加封了那个刘氏为庄献明肃皇太后，也把牌位立到了太庙。仁宗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很对的。另外，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这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省吃俭用啊。其中有一件史实，就是有个叫王德用的，这个弄臣没啥事儿，给皇上弄去了20多个美女。哎呀，个个长得漂亮，仁宗赵祯呢也就真相中了，就把这20多个美女啊就留到了宫中。偏巧这事儿让谏官包拯知道了。谏官呢，这个谏官就是力谏皇上，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就给皇上挑毛病的，啊，这包拯就来了，就劝这赵。

要真，你不要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这个王德用确实给我进献了美女，现在就在宫中，我很中意啊，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包拯说，那不行，臣今日进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所以必须把这20几个女子轰出宫外。仁宗听完了之后面有难色，哎呀，那好吧，那就这么办吧，而且还流了点眼泪。包拯一看皇上哭了，哎呀，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既然这样，皇上你要先舍不得的话，留他们几天啊，在宫里头再待两天。皇上一摇手，不，这皇上赵祯说了，赶紧让他们走。朕虽为帝王，但是啊，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啊，把他们留久了，待时间长了，会因为深情而不忍送他们走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让他们走吧。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仁宗赵祯还是很信任大臣的话的。另外，在他在位期间，他重用了两个人，文的他重用范仲淹，武将他重用狄青。这个狄青是仁宗年间的名将，过去他是个囚徒，后来被充了军了，是能杀能打，作战勇猛。仁宗听说此事，就召见狄青，并加封了狄青很高的军事指挥官位置。这个狄青过去因为是囚徒，他脸上有刺字，仁宗见到之后就告诉狄青，我呀派御医把你脸上这个刺字啊拿掉。狄青说，万岁，不往下拿，因为我这脸上刺字证明了我过去的出身，现在我当了高级指挥官了，这也是让天下人看一看，皇上是重贤人而不计你的出身。因为这仁宗对狄青的信任，也就使这狄青啊拼命的为皇上卖命，最后是战死在沙场，享年50岁。那么仁宗不但重用狄青，而且还重用范仲淹，他封这范仲淹为副宰相。范仲淹呢，是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那么他的改革呢，史称叫庆历新政。可这改革就侵犯了皇亲贵戚的这些人的权益，那么这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是强烈反对这个庆历新政。最后仁宗没办法，罢免了范仲淹，这新政也没能实现。那么逐渐就形成了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转眼到了公元1063年的三月，这一天是辛未日，这仁宗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心里就琢磨，我怎么病了呢？头重脚轻啊。到中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头批阅奏章，他就感觉到一阵发困，这个脑袋就迷糊，晕头转向，睡一觉吧，想睡个午觉，躺着就没起来。搁现在的医学来诊断，可能是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反总而言之吧，这不是什么好病。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急忙的告诉太监立刻把皇后找来，把太子找来，这个太子啊叫赵曙，这就赶紧过来。仁宗就告诉这皇后，我不行了，你啊好自为之啊，不要发展你们的势力，不要后宫干政。那么这个赵曙呢，这孩子很聪明，说爹你还有什么话吗？说我死之后啊，一切丧事从简呐、啊，人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所以我死之后不要举办大丧啊，给我埋了就完了，不可奢侈行事，现在咱们

0: 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军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军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军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神宗赵顼。前文书咱们说到仁宗病逝，临死的时候啊，他把这大宋的江山传给了一个叫赵顼的。这个赵顼啊，不是仁宗的儿子，是仁宗的侄子，也就是说是仁宗的弟弟赵允让的儿子。因为仁宗在位，先后后宫这娘娘嫔妃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活到七八岁全死了。仁宗无子啊，为此事是很是伤心。后来到了晚年了，一琢磨不行，我这江山给谁呀？看我这身

我这体格，我这个模样也种不出儿子了，干脆我把我侄子过继过来吧。就这么的，在他的兄弟当中，就找了这么后人，就选中了赵曙。这个赵曙被领进皇宫，趴地下给仁宗磕了个头，认爹，都老赵家的，都有血缘关系，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吗？那么，赵曙磕完头了，仁宗就封自己这侄子为皇太子。赶仁宗一死，赵曙继位，这个英宗赵曙先后当了5年皇帝，在这5年期间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也没怎么败家，反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干出什么突飞猛进来，但是他也没太糟蹋老百姓，就是平平淡淡这么个皇帝。最糟糕是什么呢？这个赵曙这个身体不好，肾虚，手脚发麻，眼睛发呆，这腿儿发软。原来当皇太子的时候啊，就身体不太好，这一当皇上呢，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的，这家伙你说他这肾虚就更犯了。结果当了5年皇上，是英年早逝，死那年36岁，就嗝屁朝凉了。那么你敢赵曙一死，他把这皇位就传给了自己的长子，长子叫什么呢？叫赵顼。你看他爹肾虚，他儿子名字叫赵顼，不过不是那虚张声势的虚，也不是肾虚那虚，哪个虚呢？是个灾王搁一个叶子那虚。这个赵顼就是本章要讲的神宗皇帝。神宗继位之时啊，这个宋朝统治已将近100年。那么宋朝初年制定的很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这个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这个百姓生活是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大辽国和西夏国在边境是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景，这个神宗对太祖和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是产生了怀疑。这个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这个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对宋王朝那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神宗变法首倡之人叫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号半山，是临川人，所以世称王安石为临川先生。他在庆历2年，22岁的王安石就考中了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的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也为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这个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是翰林风月3000首，吏部文章200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什么意思？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这个评价之高不难想见。这个王安石是大才啊，神宗赵顼知道了，就把王安石找到京城，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王安石就跟神宗说，要想国家富强民富，必须得改革，不改则不动，不动则不兴。王安石就把自己改革的方针政策对神宗说了一遍，神宗是大为欢心，好啊，太好了，我支持这改革。
就在熙宁二年二月，这个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不小啊，他主要是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呢，这个神宗也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法班子。你看，你要变法吗？你必须得有些人呢，来执行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思想。这个神宗啊，就在这大臣里边就挑了这么几个，共计挑了五个，资格比较老的、有思想的、有头脑的。这神宗就下了道圣旨：哎，你一二三四五，你们五个啊，以王安石为首的，你们就负责变法。这个法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哎呀，这五个大臣，也叫五位执政大臣，这班子就组成了。结果他这个班子一组成啊，他这个班子有个外号，人们给他起了个什么外号呢？叫生老病死苦执政班子。什么意思？这个生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王安石，因王安石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就指的王安石。那么老指的是谁呢？老指的是大臣曾公亮。这个曾公亮已经年近古稀呀，老态龙钟，也被神宗挑到这执法班子里来了。好，老臣遵旨，还直倒气儿。那么这个病，病指谁呢？并指的是大臣复辟。这个复辟他因为反对变法，可是皇上却指派他参加了这个执法班子，他还不好跟皇上说我不干，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一招，来个抱病不出，我就装病。哎，他成天在家装病。那么这个死指的是谁呀？死指的是大臣唐介呀。这个唐介他反对变法，可皇上非得让他参加这个执法的班子，所以他每日是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个变法刚开始不久，他就病死了，所以这死指的是唐介。那么这还有一苦，苦指的是赵谦。这个赵谦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没有力量阻止变法，成天是叫苦连天的，见着谁都叫苦。哎呀，变什么法？变法呀，太苦了，不能变呐，苦啊的。那么神宗这个变法班子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班子你说能好吗？王安石要求变法，他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是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朝臣，但王安石在生活方面上却极为朴素，他从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送他礼物。那么金钱呢，对王安石来说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的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去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神宗的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的之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义。变法的前期，神宗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个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正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这个青苗啊、农田水利啊、市场贸易啊、保甲制啊等诸多新法是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良田是大幅度的增加，全国高

0: 大气母，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宋朝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那士气大振呢，就不怕外来的敌人了。然而这个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这个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呢。有的听众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变法这么难，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直接触及了皇亲国戚那些诸王的势力。咱们就说变法里的一项，就这一项就要了你命。过去说我爹当多大官，他这儿子就能当多大官，在王安石的变法里头就不行了，得考啊，你爹当官你就得当官，那能行吗？不行。另外有不少皇亲国戚世袭的侯爵，王安石全给砍了，不行。你爹当侯可以，你要想再当侯啊，你想再当侯你得练练，哎，你得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你再当侯，否则的话你当不了侯。所以他这些变法在方方面面整体上对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直接在挑战呢，所以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这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恨着王安石牙根直直啊，直咬牙呀，没这王安石啊，这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这王安石没收咱们家地，愣把咱们家的地给老农民种啊，不让咱们吃租子，好家伙跟他干。可王安石后边有神宗给撑腰啊，这些王公大臣们一琢磨，作王安石没有用，得作这神宗啊，闹皇上去，得让皇上改变心思。这就开始集体到皇上那儿去闹去，一开始神宗还能抵挡得住，这变法是朕的意思啊，不变就不新，你看现在变法是不是咱们这个收入有了，国库充实了。可后来这神宗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了，为什么呢？这些皇亲国戚们把神宗他妈搬出来了，他妈呀是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搅又是作又是蹦，弄得神宗啊这心乱极了都。这变法怎么这么难呢？莫非说真的变错了？哎，偏在这个时候，南方发现五起地震，北方发现一起地陷，西方连夜暴雨，下了半个多月没停，涝了，东边旱了，是天灾人祸不断出现。这些旧势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就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变法了。你把祖宗的法规改了，引起老天之怒啊，这是惩罚咱们大宋国呀，皇上啊，再要变非亡国不可呀。在各种的压力之下，王安石啊被迫辞职，说皇上啊，我不能再干了，我家天天晚上打冷枪，也说不上谁那么坏，大砖头子给外头飞进来了，把我们家窗户都砸破了，半夜呀我们家那屋里头说不上谁给放俩死猫，你说我这合得着，我得罪谁了？皇上我辞职吧，强烈要求辞职。神宗在被逼无奈下，在王安石一再要求下没办法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要求。可是王安石辞职，神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依然是不紧不慢的抓紧改制。后来神宗一瞪眼珠子，发现没王安石变法不行，二次启用王安石。这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一看皇上又启用了王安石，你启用王安石啊，我们大伙就不让你启用王安石，一二三推。神宗一看他们推过来了，我要轰，轰又轰过去了啊，推啊轰，你说这两下子干的 最后神宗又经不住这些大臣们的压力，经受不住他妈作他，经受不住他老丈人闹他，没办法的情况下，王安石最后一次辞职。这回王安石我彻底不干了，因为这一年呢，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了，老头很是伤心呐，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坚决求退。神宗呢也是一再的挽留，但是王安石是非走不可，我必须得走，皇上，这朝无宁日啊，每天这就是闹啊，我走了还背不住能消停消停。王安石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个王安石一走啊，神宗伤了一阵子神，怎么办？这个变法我是坚定不移啊，你们不就是打击这个变法吗？哎，这回我由后台走到前台。这神宗急了，原来是幕后操纵，现在变成直接指挥作战啊，由后边他走到前边来，你说他瞪了眼珠子，眼睛冒着血丝，就问这些大臣，谁反对？啊，谁不服？谁想跟我干？谁想？大伙一琢磨，你是皇上，我们跟你们干什么呢？这大臣呢，明的不跟皇上斗，暗中跟这皇上开始斗上了。哎，我绕着跟你整。这里边维护变法的有好多人，也都站到皇上的一边。大伙儿也明白，王安石这个变法，别看眼下没得到什么利益，天长日久啊，这是国家之生计，民族之生计啊。高瞻远瞩之人就能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弊变性。那么反对这些人呢，一看皇上急了，那就绕着跟那皇上干吧，反正兜圈拐弯抹角。那么维护变法的人跟这个反对变法的人，那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啊。这里头就有小人出现了，就密报给皇上，张三儿万岁反对变法，李四儿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朕吗？是，抓起来，哎，判他15天拘留，是的，哗塞进去好多，抓了不少。这里头就有冤案的出现，大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乌台诗案是怎么原因呢？这乌台诗案抓谁呀？抓的不是旁人呐，是北宋的伟大的诗人，著名的文学家，就那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作者苏东坡，苏先生。那位听众说，说你们说书的不叫先生吗？不，苏东坡就叫苏先生，他也是先生，跟我们说书差不多。总而言之，苏东坡这儿一搅和到乌台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4: 你是相声演员啊？
3: 啊，
4: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3: 你啊，
4: 啊，
3: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4: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3: 嗯，
4: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3: 你啊。
4: 嗯，你看我这胳膊，
3: 嗯，
4: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3: 嗯，我是有点害怕
4: 啊。你怕什么？
3: 我怕的折了。
4: 我，
3: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4: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3: 嗯。
4: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3: 是吗？
4: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3: 嗯，
4: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3: 嗯，
4: 有一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3: 这也是胳膊，
4: 就那汽油桶。
3: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4: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3: 嗯，
4: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3: 是，
4: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3: 嗯，
4: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

0: 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 都带什么呀？
0: 带东西可太多了。
1: 嗯，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0: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1: 还有呢。
0: 嗯，
1: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机影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0: 嗯，
1: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0: 这也叫仪器、啊、
1: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0: 那是，
1: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0: 对，
1: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的汽油全得带的。
0: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1: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0: 嗯，
1: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0: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1: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0: 对，
1: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0: 带什么呀？
1: 带一把扇子。
0: 哦，山上热呀。
1: 冷。
0: 嗯，
1: 零下40多度。
0: 那你带扇子干嘛？
1: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0: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1: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0: 是啊。
1: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
2: 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0: 我这有，你抄我的干嘛呀你？
1: 我这抽错兜了。
0: 这谁抽烟谁抽烟。
1: 我行了行了
0: 啊，
1: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还有比我忙的呢。
0: 谁呀？
1: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0: 嗯，
1: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0: 嗯，
1: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0: 嗯，
1: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0: 那你帮帮忙嘛。
1: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0: 嗯，
1: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0: 哎，
1: 啊。
0: 你懂吗？
1: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
0: 嗯，
1: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0: 啊、哦，行行。
1: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0: 嗯。
1: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0: 又马大夫了。
1: 来来，先来你吧。
0: 嗯。
1: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0: 啊？
1: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0: 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1: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0: 还干什么呀？
1: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0: 作诗？
1: 一人一句，4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0: 啊，这有意思。
1: 哎，
0: 以什么为题呢？
1: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0: 嗯，
1: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0: 嗯，
1: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
0: 好，
1: 我先说一句啊。
0: 他先说。
1: 哎，
0: 他怎么说的？
1: 中国健儿来登山。
0: 嗯，第二个人的呢？
1: 决心爬上九重天。
0: 第三个人呢？
1: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0: 嗯，第四个人的呢？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哎，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0: 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1: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0: 哦，该休息了。
1: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0: 嗯，
1: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0: 他也要说呀。
1: 啊，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0: 嗯，形容天冷啊。
1: 哎，
0: 第二个人呢？
1: 白吃冰棍不要钱。
0: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1: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0: 那个冰棍
1: 不要钱。
0: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1: 现在-40度，
0: 真冷啊。
1: 是啊。
0: 第四个人呢？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嗯，
0: 怎么说的？
1: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0: 你这不像话呀、啊、
1: 怎么了？
0: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1: 哦，直出汗。
0: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1: 虽然是-40多度啊，
0: 嗯，
1: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0: 那应该说是累的。
1: 不能说累啊。
0: 嗯，
1: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0: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1: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0: 嗯，
1: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0: 嗯，
1: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0: 煮挂面。
1: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 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0: 他也要作诗啊？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0: 这句话怎么意思？
1: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0: 哦，
1: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0: 是啊，
1: 啊、
0: 嗯，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1: 是啊。
0: 第二个人呢？
1: 煮饭、做菜、蒸馒头，
0: 嗯，什么都行。
1: 嗯，
0: 第三个人呢？
1: 个个队员吃得饱，
0: 嗯，这是表扬他。
1: 是啊。
0: 第四个人呢？
1: 我说的，
0: 又是你说的。
1: 哎，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呀、
0: 啊，
1: 嗯，煮锅挂面俩钟头。
0: 嗯，我啊，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1: 怎么了？
0: 煮一锅挂面用俩钟头啊？
1: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
0: 喂，那怎么回事？
1: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0: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1: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0: 是啊，
1: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0: 嗯，
1: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0: 嗯，
1: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0: 怎么个惊险法呢？
1: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0: 嗯，
1: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0: 嗯，
1: 你要是脚一滑，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0: 嗯，
1: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0: 你等一会儿吧。
1: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0: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1: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0: 怎么还留下了？
1: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
0: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1: 啊，
0: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1: 没多大，才200多吨。
0: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0: 侦察组里都有谁呀、啊？
1: 由许静同志带队。
0: 嗯，
1: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0: 哦，
1: 我们是、
0: 你等会
1: 啊、
0: 你说错了吧？
1: 嗯，
0: 报纸上登的是6位。
1: 六位
0: 啊，
1: 那是没算上我。
0: 这里头有你啊。
1: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0: 对啊。
1: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0: 什么叫超级大风？
1: 这也不懂。
0: 不懂。
1: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
0: 嗯，
1: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0: 那到底有多大呀？
1: 这儿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0: 哪儿去了？
1: 刮跑了。
0: 这就刮跑了。
1: 哎，
0: 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0: 嗯，
1: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0: 嗯，
1: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
0: 嗯，
1: 那风吹的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真的太不易。
0: 你
1: 等一会儿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1: 那应该
0: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1: 啊。
0: 看，
1: 那也不对，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句话。
1: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0: 这才打开大门。
1: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的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哎，那有意思。
1: 嗯，
0: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哎，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
0: 嗯，
1: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他吓倒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呀。
1: 说这有什么？那说，史队长， 你上去吧。
3: 人家上去啊。嗯，你呢？
1: 我正。

0: 不是睡觉，
1: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2: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2: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
2: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2: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2: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2: 这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2: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2: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2: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2: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2: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2: 呵，
1: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2: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2: 这里又有你啊。
1: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2: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2: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2: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2: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2: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2: 哦，这河南人。
1: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2: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2: 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2: 他怎么说呢？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2: 怎么说？
3: 他说你把人在这三年没给个司机住给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说这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藏语。
2: 藏语呀、啊、
1: 哎，
2: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2: 那你还说了干嘛？
1: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2: 对，
1: 都表示态度了。
2: 你呢？
1: 我也表示态度吧。
2: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2: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2: 哦，留作纪念。
1: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2: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1: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2: 我当然差点。
1: 差点？差多了。
2: 是啊，
1: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2: 我也太矫情了呢。
1: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2: 对，
1: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2: 好，
1: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2: 好，
1: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5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2: 好。
1: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2: 谁给你照？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啊。
2: 我怎么不影响工作啊？
1: 防暴工具拿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小左看清，小浅看，小右转。
3: 哎，主任。
4: 小马，你怎么来了？不说今天不让你上班了吗？
3: 主任，我知道，从今天开始往后我都不用来上班了，是吧？
4: 你这听谁说的呀？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的安保工作都让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了。
4: 啊、
3: 前段时间刚刚换了新校车，现在又要换新保安了。
4: 我说萌萌啊，
3: 主任，你能不能不叫我这小名？
4: 那我叫你啥呀？
3: 你叫我大名马萌萌。

0: 那个我这个我是不是在这站一会儿？啊，哎呀，你慢点啊，主任。
1: 好嘞，哎。
0: 哎呀，优秀保安的一天要从打卡开始。我先刷个脸，我应该给刷脸记一个怎样的微笑呢？
2: 呵呵，打卡视频，
0: 笑的不够灿烂。
2: 无法识别，
0: 我给你好脸了是吧？啊，
2: 请不要将异物放入扫描区域。
0: 真是人走茶凉啊，连刷脸机都不认识我了。哎，
2: 刷脸成功。
0: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啊？
3: 防暴工具握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
0: 不是，你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啊。
3: 你也是个保安
0: 啊？
3: 不对呀，竞争上岗。
0: 别说，这身衣服挺好看。
3: 今天公司就派我一个人过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同行俏活。也不对呀，我们公司都团体正规化了，不能够啊。
0: 小伙子，我问你一下，你是那个新的保安公司的吧？你们不是8点才来交接吗？你怎么不到7:30就来了呢？
3: 公司担心有学生会早到，特地派我提前过来的。
0: 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哈。
3: 那您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的前任。
3: 大哥，贵姓啊？
0: 我叫马萌萌，你就叫我萌萌吧。
3: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呀？
0: 我长得有这么苗糊吗？
3: 我知道，大姐，他这么回事。我吧，一共处过仨对象，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Lily，
0: 还有一个叫憨妹妹吧。
3: 叫铁锤。关键这名单里头也没你呀。
0: 不是，你这是什么名单啊？
3: 前女友的黑名单。
0: 你怎么出来个前女友啊？还
3: 你不是说前任吗？
0: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我跟你说啊，按你对前任这个理解，我应该是大铁门的前任。
3: 铁门？
0: 对。
3: 和铁锤什么关系啊？
0: 他俩是姊妹俩。关系，我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保安。
3: 哦，前辈啊。
0: 啊，这个称谓很准确，我很喜欢啊。
3: 你退出到安全线一半。
0: 哦，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安保手册第2章第7节第13小条，应让闲杂人等与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0: 不是，我怎么是闲杂人等呢？我昨天还是学校的保安呢。
3: 今天不就下岗了吗？
0: 我下岗了。
3: 别碰。对，到。走，你干啊？
0: 不是，我就站在黄线以里了，怎么着你啊？
3: 前辈，感谢配合啊！
0: 你需要我配合吗？我使着反作用力，你就把我给运过来了，你。不是，你有本事你就把你手里这个东西叫什么？
3: 这叫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0: 安保防闹防爆。你再说一遍。
3: 安保防盗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0: 你就这个叉子，你有本事你就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咱俩比一比，你敢不敢？
3: 比啥呀？
0: 哼，比武。
3: 咱俩在学校门口打架不合适吧？
0: 谁说和你打架了？咱们比武术套路。
3: 你啥套路啊？
0: 哼，军体拳。哈哈哈。你这个功夫，你确实比我厉害一点点啊！但是你光有一身武力不行，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对付那种狡猾的犯罪分子，你不行，你这个智商啊，你得提高，你知道吧？你这个智商不让我站里边，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3: 我替你着急，
0: 请听题，请问一片草地打印一种花？
3: 梅花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又一片草地还是一种花？
3: 野梅花呗。
0: 哎呀，我着急啊。
3: 请听题
0: 啊，
3: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猜水果。
0: 苹果。
3: 不对。
0: Apple。
3: 不对。
0: 香蕉。
3: 不对。
0: 我不知道。
3: 草莓。
0: 草莓怎么会是草莓呢？草莓了啊，是草莓。我着急。我
3: 请听题。
0: 你说，
3: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没吃草，猜动物。
0: 猜动物？不知道。
3: 虾呀。
0: 虾？你才虾呢。虾啊，你说动物是虾是吧？哎呀，我着急，你再说一个。
3: 一片草地又来了一只羊，还是没吃草。
0: 不，这野虾。
3: 对儿虾。
0: 对儿。你这个智商你多少稍微有点优势，我告诉你。
3: 前辈，还有5分钟，学生就。

0: 领导看见门口有闲杂人，那我没法交代您，赶紧走吧，行不行？
1: 不是，我就待一会儿。
0: 一会儿也不行，
1: 我就待一小会儿，
0: 影响我工作了，知道吗？
1: 哎呀，我就待一小会儿还不行吗？我主要是不放心。
0: 前辈，你怎么这么轴啊？现在学校安保正规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安保都提升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说这校车，有关部门出资配备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新车辆，你说这新的是不是比旧的好？为了学生安全，你这旧的就应该被淘汰。
1: 你说的对，旧的是应该被淘汰。再见，我走了。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行吗？
0: 哎，您说。
1: 这个一年级一班啊，有一个孩子叫刘宇航，他家长啊每天晚上来接他比较晚，要是放学以后你就把他留在保安室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家长来了你再让他走啊。还有四年级的李明远，前两天把腿给摔了，这孩子爱学习，坐着轮椅啊也要来上学，他家长送过来以后到学校门口你就给他搭把手，这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0: 哎，
1: 还有你那个工具啊，
0: 我
1: 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先别拿着，那学生有的胆小，我怕他们害怕。这些事儿你都不白干，学生们会向你敬一个标准的少先对比。然后你就想着到时候你也给他们回个礼，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的。
0: 前辈，您是我的榜样，我得向您学习。
1: 谢谢你啊。
2: 哟，
1: 我走。
2: 您俩这交接班呢？
1: 主任，这小伙子挺好
2: 啊，
1: 刚才我帮你试过了，比武我没比过他，斗文我也没斗过他，他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你拿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0: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啊、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用，我可以安心的走了。
2: 先别着急，把这个签了。
1: 哦，谢谢主任。
2: 干嘛呀？
1: 签完字不都发钱吗？劳动合同。
2: 安保公司的刘总啊，听说咱们学校的保安特别的负责任，所以聘请你啊到他们公司啊上班，而且呀、啊、还回咱们学校当保安。
1: 哎呀，我又可以站在大铁门门口了。
2: 现在可不行，你得到他们公司啊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
1: 培训什么呀？
0: 培训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了。主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1: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0: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2: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有这高山多大梁，就找老毛徐总祥。
0: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1: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5: 唱得好。
4: 你会唱什么？
5: 京剧呀。
4: 哦，会唱京剧。
5: 对呀，
4: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5: 谁说的？
4: 藕花枝叶气在，忙啊当拔剑斩身。
5: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4: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5: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4: 你改什么了？
5: 拿京剧唱歌。
4: 拿京剧唱歌？
5: 哎，这首歌大伙都得会唱。
4: 什么歌？
5: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4: 三 D 环
5: 丢手绢。
4: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5: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4: 自己环绕啊？
5: 对呀。
4: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

0: 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1: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小哥。
2: 哪玩意儿？我
1: 进得进，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3: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3: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
0: 咱俩的豆儿墩当驴马，我们这儿的关公战长沙。
2: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2: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2: 哎，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2: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2: 哎，嗯，你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2: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你当粪球干嘛？
2: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1: 不是，名相英文石油破屎蛋。
2: 还石油破屎蛋？
1: 你文化这个人。
2: Super Star。Yes, it is。
1: 就是这个。哎，嗯，
2: 行
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嗯，
1: 咱到国外演出，
2: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
2: 哦，
1: 咱往台上一站，
0: 来人的窦尔敦，
1: 下面站起一位，
2: 嗯，
1: 窦尔敦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2: 哎，没法解释。
1: 我说窦尔敦是个经纪人，
2: 哎，
1: 你
2: 怎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都没法说。
2: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2: 嗯，
1: 蓝脸就不能是窦尔敦了，
2: 那得谁呀？
1: 阿凡达。
2: 哎，阿凡达。
1: 哎。
2: 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等会儿呢？
1: 嗯，
2: 他怎么不骑马呢？
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
2: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向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
2: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 international，
2: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2: 我不够。
1: 你出过国吗？
2: 没出过呀。
1: 那就好办了。
2: 哎，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
2: 哎 listen，
1: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
2: 嗯
1: 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2: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2: 你师傅谁呀？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2: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
2: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
2: 嗯
1: ，Michael Jackson。哎

0: 谁？
1: 迈克尔·杰克逊。
0: 迈克尔，您听着，迈克尔·杰克逊，
1: 哎，
0: 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0: 哎，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
1: 哎，
0: 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
1: 嗯，
0: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0: 这么难听吗？这话，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你
0: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嗷，
0: 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0: 嗯，
1: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0: 哎，是
1: 世界舞王。
0: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
0: 哦，
1: 外号美国许文强。
0: 哎，这都什么外号、啊？
1: 经常一身白西服。
0: 哎，是
1: 带个蓝袖箍。
0: 对，
1: 要么一身黑西服，
0: 哎、
1: 带个白袖箍。
0: 哎，
1: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0: 哎，
1: 经常你看我这祖传呢，九分裤。
0: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的他那座牌在那放着
0: 呢。嗯，这还记下来了、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
0: 啊
1: 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0: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0: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0: 嗯，
1: BBQ。
0: 哎，这烧烤。
1: 哎
0: 哎，
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0: 哎，走在
1: 走着走着，
0: 你等会儿。
1: 嗯，
0: 哪儿？
1: 德州，
0: 山东。
1: 我上山东啊，我吃扒鸡去，我去
0: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0: 哎，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0: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
0: 哎呀，
1: 何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0: 跳起来了。呀呵，喂，等会儿，
1: 这景色太美，咏叹。
0: 哦，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0: 嗯
1: 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哎、啊，
0: 杨哥，
2: 没错，
1: 咏叹，
0: 哎，咏叹，
1: 哎，慢走着，
0: 哎呵，
1: 这边风景美，
0: 嗯，
1: 这边风景更美，
0: 哎呵，
1: 天很蓝，
0: 哎呦，
1: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0: 哦，踩着东西了，
1: 我师傅就纳闷，
0: 那是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哎，你踩着什么
1: 东西这么软乎呀？
0: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0: 哎，
1: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0: 哎呀，我谢谢你。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嗯，
1: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0: 哎呀，和
1: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0: 嗯、
1: 抬脚蹲下来得看，
0: 这瞅一眼。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嗯，
1: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0: 什么俏皮话啊，
1: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0: 丢人了，
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先把脚挪开。
0: 哎哎，
1: 走
0: 这挪开，
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0: 踩着什么了？
1: 我踩着狗屎了！
0: 哎，多脏啊！
1: 你想怎么办呀？
0: 嗯，
1: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行了，还思考呢，
1: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0: 哎，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1: 在地上蹭。
0: 哎，那得蹭掉。
1: 哎，蹭，
0: 对，
1: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0: 哎，是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嗯，
1: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啊，
0: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0: 哎、
1: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0: 哎、
1: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0: 你师傅庞麦郎的。
1: 怎么会太郎呢？
0: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这摩擦。
0: 这蹭吧蹭吧，
1: 得有艺术感。
0: 嗯，
1: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0: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1: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0: 那得瞅一眼。
1: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0: 说。
1: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0: 这丢人了。
1: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蹭干净了。
0: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你知道吗？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0: 生活。别摆造型了，这你是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0: 啊、嗯，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0: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
0: 嗯，
1: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
1: 啊，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0: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0: 哎，
1: 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0: 基本功呢？
1: 这么说有意思吗？
0: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0: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哎，对对，
0: 老这样。
1: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2: 不是，我就知道有这，
3: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还最新相声有请 music。哎。
1: 没错。

0: 屁，不吃葡萄干吃的葡萄屁，要吃葡萄干你吐不吐皮，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吃个汉奸这个愣瘦瘦，这么年来出大六九套，就是不是路都会有。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今儿个你要想听什么戏，我就得给你唱出什么戏来。
2: 真这样？
1: 当然了。
2: 哎呦，我要是唱听什么，您就能给我唱什么？
1: 对，你想听什么戏，我今儿给你唱什么戏。
2: 呀，那好啊。
1: 是吗？
2: 啊，那这么着，您给我唱一出这个
1: 什么
2: 评剧怎么样啊？
1: 评剧多好听啊。
2: 当然了，
1: 评戏嘛，
2: 啊，
1: 又叫蹦蹦戏，
2: 对，
1: 又叫烙子戏，
2: 嗯嗯，
1: 唱出来那个字正腔圆，
2: 是
1: 特别的优美。
2: 哎，
1: 我给你唱一段刘巧。
2: 刘巧
1: 啊，那点
2: 什么？这那我不听。
1: 那你听什么呀？
2: 洪湖水浪打浪。
1: 洪，嗯，评戏
2: 啊，
1: 洪湖水浪打浪，
2: 不会唱。
1: 我说不会了吗？
2: 没有，
1: 还是的
2: 啊，
1: 不就评戏洪湖水吗？
2: 就是评剧。
1: 你点这个，我就给你唱这个。
2: 啊，你来呗，
1: 注意听啊。
2: 嗯。

0: 理还挺高的，你这个是。
1: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这给你伴奏啊。
1: 我这用不着您伴奏。
0: 是啊。
1: 哎，
0: 好，
1: 这是不是评戏味？
0: 不错。哎，那您再唱出这乐曲怎么样啊？
1: 哦，又叫绍兴戏。
0: 对呀、啊，
1: 绍兴戏更好听了，
0: 是的，
1: 唱腔非常的柔和优美。
0: 你知道
1: 啊，特别是《梁祝》里头楼台会那一段。
0: 哎哎，不不、啊，这
1: 祝英台，
0: 这我不听这个，
1: 不听这个。
0: 哎哎哎，
1: 那你听什么呀？
0: 洪湖水浪打浪。这
1: 越剧的洪湖水
0: 不会唱。
1: 是，我唱出来比那还好听呢。
0: 是吗？
1: 哎，
0: 那您唱这出
1: 越剧啊？
0: 哎。
1: 洪湖水来拉达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0: 儿里个儿冷地冻，
1: 好吗？您这自己伴奏啊，
2: 自个儿伴奏，他少一份开支啊。
1: 嘿，这可费嘴了。
0: 嗯，您听那越剧是不是那么好听？
1: 好听
0: 啊！
1: 这么着，你唱这个安徽的黄梅戏《洪湖水》怎么样？
0: 黄梅戏
1: 能唱吗？
0: 行。
1: 嗯，
0: 洪湖水。

0: 洪湖湖岸便是家乡，
1: 是家乡，是家乡，拉王小调这个。
0: 清早那起来呀去扫忙，晚上回来雨满仓，八载，哎，
1: 八载呀。
2: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3: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2: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街坊邻居们大家好啊，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4: 在这呢。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弹头，别动。
4: 目标根本没动。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3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4: 曾经是。
3: 来来来，穿上穿上。
4: 哎，我认识你
3: 啊。
4: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3: 对对对，
4: 你的名字叫赵赵
3: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4: 赵刚子。
3: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4: 刚子。
3: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4: 刚刚。
3: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4: 哥。
3: 哎，
4: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3: 嗯。
4: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3: 啊，
4: 那么体贴
3: 啊，
4: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呢。
3: 小黄，
4: 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3: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
4: 我跟你讲，
3: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

0: 华，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三秒啊。
1: 行。
0: 来，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倾诉。
1: 你坐这儿。
0: 那你呢？
1: 我坐这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1: 过来啊，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0: 啊，那不，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0: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1: 你是不是物业？
0: 是物业。
1: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0: 不是，我不，我
1: 服。我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0: 不是，等一下。
1: 我心里特别郁闷。
0: 是，给你
2: 大姐夫。
0: 哎，哟，妹夫，
3: 赵刚啊，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哎、不是，
3: 你们继续。
0: 顺风，你别走。
3: 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听我讲。
3: 不是大姐夫，
0: 哎呀，顺风，你别走。
3: 不是，听我讲。我有事。
0: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3: 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3: 哎，
0: 顺风，
3: 哎，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3: 哎，顺风，你上上一边去吧你。
0: 哎，顺风，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0: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3: 干什么？
0: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3: 是，我是误会了。
0: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3: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0: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3: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0: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3: 不是你
1: 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3: 不是，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1: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3: 啊，
1: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3: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1: 我、就是、
0: 小黄，有水有水，顺风
3: 啊，
0: 来那替我看着
3: 啊，
0: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
3: 啊。我去吧，
0: 我马上就回来。
3: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
4: 你说我们家钱顺芳这大晚上上哪儿小我婶儿去了呀？
5: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4: 这大晚上万一碰。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神儿怎么办呀？
5: 谁呀？
4: 别说话。
3: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4: 钱顺芳，
3: 哎，
4: 过上了。
1: 谁？
3: 哎，不是，哎哎
4: 哎嗨，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3: 什么铁达尼？玩什么铁达尼？不是，不是，
4: 哎。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3: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哎
4: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3: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4: 哎呀，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3: 媳妇儿
4: 啊，
3: 他真喝多了。他
4: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
3: 哎，
4: 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
3: 啊，
4: 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4: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4: 不是
3: 媳妇儿，
4: 你可真行。
3: 不是媳妇儿，
4: 啊，这压死我的票。是不是
3: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冷静不了。
3: 你听我给你解释。
4: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3: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4: 在哪儿呢？
1: 谁呀？
3: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5: 又编是吧？
3: 我没
5: 太编，是不是？
3: 哎呀，
5: 还能是你大姐夫啊？
3: 嘿。不是，
5: 当然不是了。
3: 不是我大姐夫，
5: 顺风啊，
3: 哎，
5: 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
3: 哦，
5: 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眼皮都不带抬的，眯缝着眼。
3: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4: 你看，
3: 行了，我不跟你解释了，媳妇儿，
4: 你也别跟我解释。
3: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4: 你怎么着？
3: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4: 啊，谁和谁呀？钱春芳，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3: 快去吧。
4: 行，我就看看。
3: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又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
0: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大姐吧！哎呀，
0: 春芳，哎呦，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呀、
3: 啊，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0: 你这个人呢，芳啊，水来了，
2: 你能变出来吗？
0: 变！
3: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0: 你跟谁说话呢？
3: 我跟你说话呢。
0: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3: 没有，谁也没来。
0: 好、哦，
3: 来喝，继续。
0: 来，拿着喝吧。
2: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0: 哎，拿不住
3: ，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
0: 怎么样？
2: 好酒。
0: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一大的，
3: 是大姐。
0: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3: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0: 你别一惊一乍的。
3: 哎，
0: 来，
2: 我不喝了。
3: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0: 啊，
3: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0: 我不能抱。
3: 为什么呀？
0: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美丽。啊，
2: 是你抱的我，
4: 哎呀，还解释什么呀？哎，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0: 哎，你
5: 老公
0: 啊，
3: 哎呀，
2: 你真棒！
0: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5: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0: 顺风啊，
3: 哎，大姐夫，
0: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3: 全是我安排的。
0: 顺风啊，
3: 哎，
0: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都15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假吗？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3: 大姐夫，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0: 哎呀，
4: 你还演呢是吧，钱顺芳？哎，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3: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4: 哎呀，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0: 不，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2: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0: 哎，
3: 啊，
0: 看见没？
2: 啊，
0: 心里面难受。
3: 是啊，
0: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4: 对，
0: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4: 是。那大姐夫
0: 啊，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3: 对呀，这么晚了。
0: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3: 啊。
0: 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3: 带咱家，
0: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4: 哎，对对，好，这好，
5: 行，
4: 钱顺芳，
3: 哎，
4: 赶紧把他弄家去。
3: 行，
4: 好，这好。
3: 等会儿妹妹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4: 来，
3: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4: 住。怎么那么笨？
0: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
5: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
2: 嗯，
5: 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2: 舒服？
4: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
2: 回家。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哎呦喂，
3: 真热闹，
2: 太开心了。
3: 嗯，
2: 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3: 对，
2: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这是规矩。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3: 哎，对，
2: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3: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2: 有点害臊。
3: 嗨，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啊，
2: 孙老师。
3: 哎，是我，
2: 孙越。
3: 你看咱这人缘。
2: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3: 是，
2: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3: 嗯，
2: 经常的帮助我。
3: 哎，帮忙啊，
2: 经常的提携我。
3: 对，
2: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
2: 啊，
3: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2: 帮助我
3: 啊，帮忙帮助我。
2: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3: 您说说。
2: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3: 我可没瞧出来。
2: 真的，我喜欢看书。
3: 哦，好看书。
2: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3: 您说，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2: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3: 哎，这没错。
2: 你喜欢看书吗？
3: 我喜欢。
2: 真的？
3: 我爱看书。
2: 你也喜欢看书？
3: 哎，我喜欢看书。
2: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3: 对，
2: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3: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2: 看婶儿干什么？
3: 哪个书？
2: 书卷的书，
3: 书籍。
2: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3: 是是是，
2: 让我们去学习。
3: 没错，
2: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3: 哎，都有，
2: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3: 哎呦，不敢保证。
2: 不一定吧。
3: 嗯，
2: 这样，孙老师，
3: 您说。
2: 我出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考您一个字。
3: 哦，考我个字儿
2: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3: 我认识，我告诉你，
2: 大家伙可以写一写啊。
3: 嗯，
2: 猜一猜是什么字。
3: 您说什么字？
2: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3: 嗯，您说说。
2: 左边一个人，
3: 人，
2: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3: 没听见呀？从，
2: 从，
3: 哎，
2: 丛林的丛，
3: 从。
2: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3: 那念什么呀？
2: 念双人床。
3: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2: 形象不形象？
3: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2: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3: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2: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3: 啊、还有什么字啊？
2: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3: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2: 怎么样？ W 不你
3: 不不
2: 一个字啊，W，
3: 这不英文吗？
2: 中国字也有啊。
3: 您说说，
2: 一个瓦片的瓦，
3: 瓦片的瓦，
2: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3: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2: 不认识，说写错了。
3: 这念什么呀？
2: 这个字念千瓦。
3: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2: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3: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2: 哎，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风哥，
1: 大风哥，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嘿，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小伙伴全来了，
0: 屯门的阿姨小伙伴
1: 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哥，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1: 别唱了，哎，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哎，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会害臊，
1: 哎，您听，
0: 听着，啊，
1: 害臊就好，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啊？
1: 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啊？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得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1: 平，你看看看。啊，就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儿吧，您就对一个字儿。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干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哎，平仄。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对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

0: 听我这个字上联，我的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
1: 嗯，
0: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
1: 嗯，
0: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不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嗯。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可是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嘿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呀、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哎，好上联啊。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1: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去你的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几十车，
6: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5: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6: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5: APEC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6: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5: 你放我这放会儿。
6: 快点儿。
5: 就这些。
6: 那个兜
5: 还有点。
6: 上边
5: 没了。
6: 下边
5: 没了呢。
6: 真没了。
5: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6: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5: 是，
6: 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5: 是，
6: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5: 哎，
6: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5: 哎，好，再给我买双袜。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它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啊我藏上它50，我一旁后手的。啊，来生意了。
7: 花盆多少钱一个？
5: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7: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5: 方便服务吗？
7: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5: 哎呀，这花不错呀。
7: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5: 不就是红玫瑰吗？
7: 你认识啊？
5: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7: 对，
5: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7: 啊，这里还有两个盆啊！
5: 等会儿，大兄弟
7: 啊，
5: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7: 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5: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7: 啊，
5: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6: 是怕我呀？
5: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7: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儿。
5: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7: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5: 你要这个，

0: 5块。
1: 我，哎，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0: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2: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赚5毛。
0: 啥5毛啊？
2: 5毛？
0: 5块吗？
2: 5毛？
0: 5块吗？
2: 5毛？
0: 5块吗？
2: 哎呀，大兄弟，
3: 你还把人家捂那儿了吗？
1: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0: 哎，要是那白折腾了。
1: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就是心理作用嘛。
1: 其实这些花瓶对我来说都一样。
0: 都一样的嘛。
1: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嘛。
0: 哎，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是，
1: 你什么意思？
2: 黑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0: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10块，这盆5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1: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0: 啥意思？
1: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0: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1: 哎呀，算了算了，
0: 你再给5毛钱盆钱。
1: 奸商，十足的奸商！
2: 大兄弟，你就拿这盘哭，
1: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0: 花盆。
1: 是金的吗？
0: 那不是。
1: 是银的吗？
2: 那不是。
1: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0: 那倒是。
1: 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
0: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求你。
2: 瞎咧咧呀！
0: 瞎咧咧。
1: 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0: 大兄弟，你别再
2: 咧咧吗？瞎咧咧吗？我看你怎么给人家涨出钱来。
0: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还得有个种，这都是1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涨？
1: 我有5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涨钱啊。大家等着吧、
0: 那我要种出钱来你让我走，
1: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0: 那我试试。
1: 走。我就不信花盆能涨钱。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1、2、3、4、5，种5块涨1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别动！
2: 老头子，你啥给鼓敲出来的？
0: 快走！
1: 站住！啊哈！啊哈！你兜里有钱？
0: 没有，他刚翻过。
2: 对我证明。
1: 把那10块钱还我！你再给我种10块。
0: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种出让我走，我种
1: 不出来。你给我种，种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0: 那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1、2、3、4、5，种10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大爷，
0: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1: 不，你就是大爷呀！
0: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哎，哪能得理不让人呢？是，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都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地里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多年寒，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2: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哎，
4: 但是大爷，我有点没搞懂啊。
0: 你说
1: 他这个是什么道理？那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2: 人没反应。
0: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咋的你呀、
1: 啊？我服气啊！哎，
0: 你说
1: 你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0: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种。
1: 真的？
0: 你拿。

0: 那你就给我周牧师，
1: 没问题，
0: 美元，
1: 美元。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啊，
0: 我当然是人民。
1: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不破洋种啥种啥呗，
3: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0: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1: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0: 对，你可以跟我试一试吗？
2: 试一试，
1: 试一试，
2: 试一试，
1: 试一试。
3: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啊、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盆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棵。
3: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2: 长啊，
3: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2: 长出来没有？
1: 催啥呀催呀，
0: 不能拔苗助长吗？
1: 可急了，
0: 我给你浇点水，
3: 等会儿那不崴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3: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0: 对呀、啊，
3: 那好，
0: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3: 你说，
0: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3: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哦，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1: 藏的，
0: 藏的。
1: 原来是藏的。
3: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的。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3: 是紧点，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啊？
3: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3: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啊、哎呦，
0: 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3: 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哦，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法掐。好，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带上，再见。
0: 谢谢。
3: 好盆配好花，
2: 好人配好家，
0: 生活一定比蜜甜，
3: 和老婆千万别藏钱。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猜个谜语。
6: 好啊。
5: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6: 太简单了，水呗。
5: 我说的是微塑料。
7: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5: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6: 来啊，
5: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6: 2个。
5: 你不懂数学啊？
6: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 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7: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4: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5: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3: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

0: 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3: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3: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4: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 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

0: 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 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展。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

0: 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1: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0: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2: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 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3: 这个肩膀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4: 他要表现
3: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5: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对，是纯身无力的，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4: 我还是说的。
5: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6: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边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1: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0: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

0: 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0: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0: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2: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1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

0: 有尼罗河。
1: 对。
2: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0: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1: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0: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0: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1: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0: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

0: 所以他们不愿意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接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呢，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嗯，
1: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 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洛嘉约周瑞见面，他想请周瑞离开杰克到惠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洛嘉笑着向周瑞眨了眨眼睛，别忘了，一共有两件事情你要给我答复哦。一是你要不要我放弃这个订单，二是你要不要到惠康来，下周之前做出决定。你看我把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你愿意留在捷科，我就把订单让给你，你不愿意留，我就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你。洛嘉说完伸展了一下身体，自然而然地将身体靠在周瑞的肩膀上。啊，真舒服呀。电影要开始了，是我最喜欢的恐怖片。恐怖片。周瑞感觉到洛嘉的身体挤在自己的身上，口鼻之中都是他身上独有的香味儿，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周瑞心中突然惊醒。
5: 洛嘉固然还是以前的洛嘉。可是我周瑞不是以前的周瑞了。
4: 周瑞轻轻把洛嘉的身体扳直靠在座椅上，换来的却是洛嘉幽怨的目光。电影开始之后，洛嘉马上就被紧张的情节抓住了，这总算让周瑞轻松了下来。周瑞的心思却还在洛嘉身上，他仔细地看着洛嘉的侧影。
5: 洛嘉的确是变了，哎，这是朝我喜欢的方向上变了。如果早变两年，我们两个人还会分手吗？
4: 周瑞突然注意到洛嘉的两只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抵在下巴上，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周瑞就知道恐怖的情节开始了。他不理解洛嘉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恐怖片，每次总是被吓得全身发抖，但是却不放过每一部恐怖片。洛嘉突然惊叫一声，伸手紧紧抓住周瑞的胳膊，周瑞立即感到一阵刺痛。这是洛嘉的习惯，以前每次看完恐怖片，周瑞的胳膊总是被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周瑞看着洛嘉惊恐的表情，这次终于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任由他紧紧地抓着。洛嘉却完全被电影吸引住了，紧张地屏住呼吸，看着最紧张的情节，骤然被吓得大叫一声，猛地钻进周瑞的怀抱。周五，晚上9:55。电影结束之后，洛嘉就把周瑞送回家，这让周瑞更加体会到他的变化。他以前可不是这么体贴。

0: 爷的。周瑞住在三元桥靠近南银大厦的公寓里，洛嘉只用10分钟的时间就把周瑞送回了家。看着周瑞消失在大堂门口，洛嘉一踩油门，X5冲进夜色之中。周瑞看了看手表，现在还不到10点，黄静应该没有休息。
1: 明天就是周末了，哎，倒也轻松了。应该做些什么呢？去打高尔夫吧，北京寒冷的冬天就快来了，再不打，球场就快被封了。
0: 黄静不会打球，却总是喜欢在旁边看周瑞打球。只有黄静才可以帮助周瑞从一整天的纷乱之中解脱出来。黄静像往常一样用拥抱迎接周瑞，可是今天周瑞却觉得这个拥抱与往常并不相同。黄静僵硬在自己的怀中，周瑞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意识到洛家的香味正在钻进自己的鼻孔，黄静使劲地推开周瑞的肩膀，目光直截了当地洞穿呆若木鸡的周瑞，最后停留在他的衬衣上。周瑞连忙走到镜子前，扯开领子，衬衣上竟然清晰地印着洛家悄悄留下的玫瑰红的口红。周瑞上前试图拉住黄静的胳膊，却被他轻轻地甩开。同时听到黄静在问：“是佳佳吗
1: 是，不过黄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黄静却没有一点儿想听他解释的意思，转身离开周瑞，进入卧室，砰地将门关上，并落了锁。周瑞躺在狭窄的沙发上翻来覆去，默默数着下午喝咖啡的数量。与林嘉玲见面的时候喝了2杯，与洛嘉又喝了2杯，这4杯咖啡刺激着周瑞的神经，使得他精疲力尽，却又精神亢奋，不能入睡。周瑞回想着今天的事情，下午2点参加京信银行的开标会。在办公室里被陈明凯逐出了会议室，林嘉玲透露亚太区的内幕，然后是与洛嘉的见面。在经历了这么多打击和刺激之后，本希望能够回到家里抛开这一切，却又被黄静赶出了卧室。周瑞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办。怎么在公司里生存？怎么去打赢京信的订单？怎么回复洛嘉？但是最后，周瑞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向黄静解释今天的事儿。周瑞此刻最需要的是充分的睡眠，却只能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直到天边开始放亮时，他才在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后进入了梦乡。早上的阳光和窗外的喧闹却很快将周瑞从浅浅的睡眠中惊醒了。周瑞从沙发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轻轻地去试着推卧室的门，门没有锁，周瑞心中有了一点安慰，黄静应该是原谅自己了。他打开门，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只要到了那里，就可以再度进入梦乡。但是，当周瑞爬上去的时候，却发现黄静并不在床上。周瑞立即蹦了起来，掀开了被子，跳下了床，在整个房间里找不到黄静的身影。他终于在客厅的茶几上发现了黄静留下的字条。瑞，我回杭州父母家了，好久没有陪他们了。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起，但是你仍然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离开了，你自己选择吧。静。周瑞看完纸条后，沮丧地躺在沙发上。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了这样的境地。 在公司的内部陷入困境，家庭也因为洛嘉出现了危机。周瑞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突然他浑身一激灵，想起了洛嘉提到二次招标在一个月前就决定了。
1: 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又怎么可能呢？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五晚上11:50，自从上次在网上对话以来，泡泡龙每天晚上都在 MSN 上主动和方威聊天，方威却不理不睬。以前是方威对泡泡龙充满兴趣，在网络上追逐对方，现在却正好相反。方威并不着急，他不知道泡泡龙的动机，却明白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足以影响输赢结果的资料。方威等着他主动地把资料吐出来。方威打开电脑，屏幕上马上弹出了对话窗，显示着：你知道为什么二次招标吗？方威知道对方开始吊自己的胃口，这也是他所期望的。泡泡龙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资料。于是方威在屏幕上敲着：
1: 不知道，那为什么呢？
0: 一行字跳入了对话栏：崔国瑞主张直接采用捷克的方案，但是刘峰坚决主张二次招标。方威不得不佩服对方对内幕的了解，他通过内线知道了信息，验证了泡泡龙没有说谎。
1: 这个泡泡龙到底是谁呢？一定参加了京信银行的内部会议，否则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这么了解啊。
0: 方威心里想着项目小组的每个成员，但是还是不能把泡泡龙和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马上在屏幕前敲着：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0: 对方没有回答，却反问：你怎么知道刘国峰和赵颖的情况？方威在屏幕上回答：
1: 告诉我你是谁，我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答案。
0: 对方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但是无限的网络世界中却遥不可及。方威紧张地等待着泡泡龙的决定。屏幕上显示着泡泡龙正在输入信息，方威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黑夜中慢慢划过，泡泡龙仍然在网络的那边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终于屏幕上显示三个字：你先说。方威不相信对方，在键盘上敲着：
1: 你先说。
0: 等了一会儿，对方没有新的输入，方威断然关掉了窗口，注销了 MSN。 他已经决定要掌握主动权，既然对方非常想知道刘国峰的事情，就必须吊足他的胃口，他才会拿出有分量的资料和自己交换。周日上午11:20，两年前与周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由于周瑞被调到上海戛然而止。再一次的重逢给洛嘉带来了许多回忆和遐想，但是一旦面对客户和订单，洛嘉就能够把这一切都抛开。在这么多年的输赢较量之中，洛嘉早已经学会了冷静，现在他已经切断了与周瑞之间的每一丝牵挂。无论以前如何，

0: 现在，周瑞毕竟还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洛嘉坐在椅子上，不急于练球，打开一杯汤力水，看着面前依然油绿绿的场地。周日是洛嘉雷打不动的高尔夫日。自从第一次接触这个运动，他就乐此不疲，并且越来越感到了其中的乐趣。洛嘉还从高尔夫上面琢磨出了不少道理来。洛嘉站起身，站在击球点之前，在心里想一下整个挥杆的过程。双手抬杆，轻抬手臂，移动身体，将球击出。击球之前的动作是能否打出好球的关键。洛嘉把这样的理念也用在了销售方面。当客户开始采购的时候，洛嘉自己完成了谋划，然后看着竞争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自己设计的战场，踏入包围圈，被炸得粉身碎骨。洛嘉还把高尔夫变成了销售的武器。刘峰本来并不打球，在洛嘉的极力推荐之后，也开始入迷了。高尔夫球场成为了洛嘉最好的销售地点，两个人边打球边谈项目。其他公司的销售人员们还在办公室向客户的工程师们做技术交流的时候，却不知订单已经在球场上被敲定了。京信银行是洛嘉早就开拓出的领地，它有着盘根错节的深层的客户关系，他绝不允许别人侵入。洛嘉还成功地得到了刘峰夫人的支持，她极力支持丈夫去打高尔夫，夸奖洛嘉不像其他公司的销售人员，静待着客户干一些对身体不好、对家庭不好的事情。刘峰手里拎着一个大信封，从练习场的门口进来。洛嘉马上站起来，笑着打了声招呼，等他坐在椅子上才跟着坐下。刘峰并没有马上戴上手套，于是洛嘉帮他也要了一杯汤力水。这是两个人之间另外一个共同的爱好。刘峰喝了一口水以后问洛嘉：
1: 洛嘉，觉得怎么样啊？
0: 您是说招标的事情吗？哎呀，多亏您了，要不然就危险了。
1: 你们第一次招标的时候啊，太疏忽了。洛嘉，不能光陪我打球，也要和技术人员多交流，讲讲方案，讲讲感情。技术交流和私人交流都要有，一个都不能少。要不是咱们商量好了二次招标啊，这一次啊，你们惠康可就真的输了。
0: 刘峰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洛嘉说，他每次见到洛嘉，他的心情都会马上好起来。而听到这儿，洛嘉也乖乖地说：对，您说的真对，我们一定在二次招标当中争取有好的表现。洛嘉在刘峰面前总是像一个听话的乖女儿。因为他觉得刘峰只有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儿子，应该会喜欢这样一个角色定位。刘峰替洛嘉分析着：
1: 如果你带着评标中的技术分进入商务谈判，我都没有办法选惠康了。你们知道，现在银行各方面的监管机制啊，越来越严格。我呢，当然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啊。
0: 刘峰是洛嘉在京信银行内部最好的向导，洛嘉用非常开放的提问寻求他的建议。那您看下次招标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啊？刘峰开始在右手上戴上手套说：
1: 我们京信银行这次把两期项目合并了，在技术方面要做好准备。招标上次介绍方案的时候，我们的评标小组对捷科的介绍赞不绝口啊。

0: 其次，价格上也要有优势。当然了，价格不一定最低，但是要适当。
1: 洛嘉知道，这是二次招标前面对面向刘峰讨教的唯一机会了。他马上试探着：“哦，第一次招标，确实需要方案介绍。这不都第二次了吗？您看还需要吗？其实，我们讲10分钟就够了。”刘峰侧头看着洛嘉，把右手的手套又脱了下来。
0: 洛嘉，你这个机灵鬼啊，真聪明。好，我们开会讨论招标流程的时候，就将技术交流压缩到你提的10分钟。还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吧。
1: 洛嘉得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马上撅起嘴，委屈地说：“您不是说这次招标要公正、公平、公开吗？可是我却没觉得。
0: 哦，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哼，我这几天才知道啊，你们招标小组中的陈刚是捷克公司销售人员肖云的大学同班同学。
0: 哦，
1: 您说？这能叫公正吗？万一泄露出一些招标的内幕消息，这对其他的所有厂家都不公平啊。
0: 哈哈。洛家哈，你神通广大啊，小鬼呀，对我们银行的事情啊，比我这个行长都清楚。但是，这大学同学关系并不违反招标规定啊，也不属于需要回避的范畴。这样吧，总行刚好要到各个省级分行去走访，我让信息中心推荐一个人选，就把这个陈刚派出去吧。
1: 洛嘉看达到了目的，马上笑了起来。谢谢您，这次啊，我们一定要请最好的工程师来做方案。哦，您看其他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了，洛嘉，崔国瑞为什么坚决支持捷克呢？你们惠康做工作了吗？
1: 我们当然做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可是，好像总是隔着一层。
0: 哎，你们不要老是想着在办公室外去做工作。老崔这个人我了解，老崔是搞技术的。他做事严谨精确，讲究前因后果。老崔这个人呐，下班就回家，你越是手段多，他越是反感。现在呀，估计也来不及了。这样吧，等这次招标结束以后，你一定要补上啊。
1: 好的，另外，您看价格怎么报呢？洛嘉知道第二轮投标的技术分一定会非常接近，因此价格变得十分关键。为了给刘国峰办理出国手续以及他以后的开支，他已经无力给出更多的折扣了。刘峰知道价格是难以操控的实打实的数字。于是他回答洛嘉
0: 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申请到更优惠的价格，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1: ：“刘峰谈到这里，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他抬眼看着练习场说
0: 好了，咱们今天下场吧。
1: ：“好啊，咱们今天较量一下。”洛嘉正要站起来，却看见刘峰把桌子上厚厚的信封递给自己。
0: 洛嘉，好好研究一下，记住，不要复印，不要给第三个人。
1: 洛嘉揭开了信封，用手指轻轻一翻，页眉上清晰地印着“捷科科技”。他马上明白，这是捷科的建议书。洛嘉陪刘峰高高兴兴地打了一场球之后，笑呵呵地看着刘峰开着车子驶出了球场。洛嘉抽出了杰克的建议书，右手轻抚一下，然后打开 X5 的后门，把建议书扔进后座。 建议书在空中翻滚着落入后座，啪的一声跌落在座位上，正好封皮朝上，写着客户。

0: 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下没有确定胜局，每个人都感到了无能为力的悲观。周瑞问刚刚拿回招标书的方威。
1: 方威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二次招标呢？
0: 方威已经仔细地掌握了会议的进程。
1: 嗨，崔行长坚持选择咱们杰科，肖小阳建议现在两个厂家进入商务谈判，而刘峰呢，建议把两期项目合并，进行二次招标。
0: 周瑞听了，摇了摇头。
1: 那是在演戏，大家想想。我们一直在这边忙活，惠康呢？人家那边做了什么呢？我们好像一点儿都不知道。以前我们还分析过，要么是惠康做了事情，但是我们却被蒙在鼓里；要么就是惠康将该做的事儿都做了，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不过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0: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周瑞，等他继续说下去。周瑞却反问大家
1: 各位，如果我告诉你们，二次招标其实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你们作何感想呢？
0: 林嘉玲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呀？二次招标不是上周才开会定下来的吗？
1: 是啊，嘉玲啊，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是洛嘉上周五亲口告诉我的，我相信洛嘉说的是真话。
0: 一旁的萧云自言自语着："没道理啊，陈刚也没告诉我呀。如果要二次招标的话，陈刚不会不说的。而且，京信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公布二次招标的计划呢？这件事儿在上一周的会议里才确定，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周瑞沉思着，自言自语。
1: 也就是说，二次招标这件事儿，也瞒着京信内部不少的人。我相信，陈刚，对，涂主任，他们都被蒙在鼓里了。
0: 周总，这也太离谱了吧！你能肯定这是真的吗？周瑞肯定地点了点头。会议室中陷入了沉默。方威一直没有说话，他皱眉仔细想着，终于恍然大悟，大声地说
1: 哦，我想明白了。
0: ：“看见林嘉玲和萧云都好奇地看着自己，他解释着。
1: 那，这个洛嘉的确出手了，但是也可以说还没有出手。
0: 方威的话把林嘉玲和萧云都说得糊涂起来。萧云问："你是什么意思啊？到底出手了没有啊？"
1: 洛嘉的确出手了。我敢肯定，而且就是在一个月前，那个时候啊，他就预料到咱们的招数，然后他使了一个虚招，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把所有对手的招式全化解了。
0: 啊，方威，你说的也太玄了吧！这是现实生活，可不是古龙的什么武侠小说啊。
1: 切，你们都没注意，周瑞曾经说过，洛嘉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什么是高手中的高手呢？哎，如果跟对手你一拳我一脚的打在一块儿，那最多也就是一个强手。高手中的高手，那应该是料敌如神，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你想想，洛嘉知道这次京信的招标必然会引来众多厂家的众多高手，这些人是气势汹汹，势头正旺。如果正面交锋，杀敌一千也必然自损800，就算是赢了。自己的损失也很惨重。既然洛嘉是绝顶的高手，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洛嘉在一个月前就出了一个虚招，这就是第一次招标。可是各路高手呢？当然了，也包括咱们，却不明白这里面的问题，还都以为是真的招标，于是就来了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咱们也一样，所有的力气和本事都使出来了，得。全落空了吧？人家洛嘉啊，一点力气都没费，就把我们的招数全化解了。哎，咱们这些人呢，还总认为自己是高手，人家连一个小指头都还没动呢。
0: 方微说。

0: 着，周瑞拍了拍他的肩膀。
1: 方爷啊，这个虚招还有另外的玄虚。本来大家都知道京信是惠康的地盘，第一次都是瞄准惠康使劲打。可是既然是虚招，骆家根本还没有出头露面，因此我们就拿了第一名。而到第二次招标的时候，我们杰科可就是大伙的目标了，所有的厂家就都朝咱们来了，我们呢也就帮着他们成了惠康的挡箭牌。骆家呢，人家那边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订单揽入怀中。不知不觉之中啊，我们杰克早就被那些厂家炸成刺猬了。
0: 方威的思路大开，他接周瑞的话又补充道：
1: 对对对，周瑞说的对，这只是这个虚招的第二个目的，其实其中还有更厉害的。在第一次招标里，骆家根本就没有暴露自己的虚实，而我们呢，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人家骆家笑呵呵的照单全收了，对我们的优点和劣势是一目了然。这等到第二次招标啊，人家已经找准了咱们的软肋，这叫一击致命啊。
0: 一边的萧云着急地问方威：方威，那我们以前找到的15个优势和几个劣势就全部暴露了？
1: 嗯，当然了，只要骆家稍微动动小指头，他就能够拿到咱们的建议书，他就会对我们的方案掌握得清清楚楚。你想想，咱们杰克的优点，人家骆家可以补充到自己的方案中，咱们的缺点呢，当然会被骆家改正补上。所以说啊，当第二次招标的时候，咱们根本看不到人家身上的弱点，自己啊，早就是漏洞百出了。
0: 啊？哦，还好，我们已经识破了，总能找到办法吧？啊？
1: 小云啊，我相信骆家是不会说漏嘴的，人家可能是故意透露给我的，根本就没把咱们杰克放在眼里。
0: 糟糕了，周总，他们已经动手了。刚才啊，陈刚给我打电话了，说被安排去参加什么省级分行的巡检，不参加二次招标了。
1: 啊？
0: 方威没想到骆家的行动这么快。
1: 陈刚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咱们在京信内部的内线，这没了陈刚，那咱们信息源不就断了吗？咱们就好像跟瞎子一样。骆家，骆家，动手可真快。
0: 方威，我看了二次招标的补充文件，方案介绍只有10分钟了。我们上次呢，就是靠周瑞和林嘉玲的方案交流取胜的。哎，这次我们就是有好的方案也展现不出来了。
1: 哼，刚断了我们的眼线，现在又断我们的手足，真狠呐！哎，这还没上阵呢，就把我们给搞残了，厉害！哼。
0: 林嘉玲看着周瑞、方威和萧云都垂头丧气，很担心他们会失去斗志，她故意反问方威：方威啊，你把骆家说得神乎其神的，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吗？放弃这个词是方威最不喜欢的，林嘉玲一句话就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抬起头笑着说：
1: 放弃，好，这叫越来越有意思了。哎，这样高手里的高手是我方威梦寐以求的，我只求拼死一搏，就算败在他手下，我也心服口服。
0: 周瑞心中佩服林嘉玲，只用了一句话就激得方威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接着问方威：
1: 方威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方威已经被林嘉玲的话说得兴奋了起来。
1: 哎，周瑞啊，这刘峰支持惠康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一点也不意外。只要咱们啊在技术上继续领先，价格上也保持优势，我相信就算是行长，他刘峰也不能只手遮天啊。再说嘉玲还负责技术和方案，由于我们已经暴露了，哎，就算是没优势吧，打个平手总可以吧。周瑞，你负责申请个折扣，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因为价格方面是实打实的，我相信惠康也做不出什么手脚。 只要咱们杰哥在价格上有优势，林嘉玲帮我们在技术上打平手，总分上我们还是能够打败洛嘉的呀。
0: 方威兴奋地说着，周瑞在一旁提醒他。
1: 啊，方伟，那这个时间安排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0: 方威伸手拿出了招标文件。
1: 想好了。周五提交建议书的同时，每个厂家有10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方案。项目小组在周六讨论一天，估计啊，下周就有结果了。
0: 周瑞征求每个人的意见。
1: 那，什么都不说了，抓紧时间吧。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尽快开始写建议书吧。
0: 一旁的方威还沉浸在被林嘉玲激起的斗志中。
1: 洛家，咱们就面对面的较量一回吧。哼。
0: 周瑞拉了一把方威，
1: 行了，方伟，甭咬牙切齿的了，赶快行动吧。
0: 方威有点好奇。
1: 哎，对，周瑞啊，洛家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0: 周瑞摇了摇头。
1: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要提了。
0: 方威却不依不饶。
1: 哎，你上周五不是去见洛家了吗？
0: 肖云和林嘉玲也好奇地等着回答。周瑞点头以后，却一言不发。方威继续追问道：“
1: 哎，对了，周瑞，你今天怎么精神不振？而且咱这还衣衫不整的，怎么回事啊？今天北京天多冷啊，这么大的风，你怎么就穿一件西服啊？
0: 周瑞看了一眼肖云和林嘉玲，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1: 老婆跑了，而我又根本不知道大姨在哪儿，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索性。就这么来上班了。
0: 方威马上把黄静与洛嘉联系在了一起。
1: 刚见洛家，老婆就跑了。嗯，这里面肯定有联系，有文章。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本来不想讲，却看见林嘉玲微笑着看着自己，于是只好承认。
1: 对，我见了洛嘉，黄静啊就不高兴了。
0: 方威根本不相信，他满脸坏笑。
1: 我太了解黄静了，人家黄静肯定不会冤枉你。如果你只是见洛嘉，他肯定不会生气的。你呀，肯定是犯错误了吧？大错误没犯，犯了点小错误。
0: 聊到周瑞的事儿，方威也不那么沉重了，他笑呵呵地问。
1: 哎，周瑞啊，犯什么错误了？说说吧，这洛嘉可是你的克星啊！哎，那你怎么还招惹人家？
0: 周瑞看着肖云和林嘉玲，故意叹了口气。
1: 哎，家丑不怕外扬，好，我就说了吧，免得你们胡思乱想的。
0: 当周瑞讲完了经过，方威却皱起了眉头。
1: 老婆大人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但是，哎，周瑞啊，你觉得洛嘉留下香味在你身上，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0: 这句话问得周瑞心中一跳，想到洛嘉古怪精灵的个性，他缓缓地点了点头。方威哈哈笑着说：“
1: 哎呀，这些呀，本来是我要对付赵颖的手段，哎，却让人洛嘉用出来了。”而且还是出神入化，连你周瑞这样的老江湖都给骗过了。你自己可说过一句话啊，如果对手没有缺陷，也要制造出缺陷来。人家洛嘉就是以你周瑞之道还你周瑞之身。你和黄静之间不是情投意合吗？好像是没有缺陷。现在啊，人家洛嘉请你看一场恐怖电影，就生是给制造出缺陷来了，冤哦！你比窦娥都冤，可是呢， 您还有冤说不出来。

0: 不过，哎呀，我现在真是更加佩服这个洛嘉了。星期五他就这么轻轻一露面，瞧，咱们这个订单被折腾的是七上八下，你们家也是风雨飘摇了。遇到这么一个对手，我方威是三生有幸哦。哎，周瑞啊，你怎么就招惹了那么一个魔头啊？你和黄静，我觉得以后可没有安静日子过了。不过，哎，我看呐，洛嘉好像对你也没什么坏心眼儿啊。
1: 萧云皱着眉头数落方威：“方威，订单凶多吉少，周瑞的老婆也跑了，亏你还笑得出来。
0: 输赢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嘛，机会越渺茫，这游戏呀就越有意思。
1: ”我说：“你还真的就不在乎输赢吗？啊，我问你，赵颖，你在乎吗？”
0: 你说的对，我是有一件事输不起，不就是赵颖吗？哎，我和周瑞这次来北京啊，真是不顺。周瑞降职了，老婆也跑了。我方威的订单前景渺茫，赵颖啊又要嫁人了。不过，我们现在都没有输，干嘛愁眉苦脸的呀？我就是要笑，我笑，我就是笑。可是，哎，我怎么笑不出来呢？
1: 方威本来还强作笑容，但是想到赵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僵硬的笑容被凝固在愁眉不展的脸上。周三，上午9点半，洛嘉喜欢尝试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衣服，让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象面对不同的人。但在公司里，与同事在一起时的服装却永远是西服套装。在几年前，洛嘉还为这种感觉好奇，他知道自己穿上正式套装的时候很吸引人，并显得与众不同。但是，他却觉得在这样的衣服包裹下，只能挺胸抬头，面带微笑。这套装一度给自己打上了标签，束缚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洛嘉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了。好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只要京信银行这个项目一结束，就可以换一份让自己喜欢的工作了。洛嘉是会议的主角，因此他第一个来到会议室，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思路转移到会议当中。惠康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林振威将这样的会议叫做"作战会议"。每当有重大的项目的时候，他才会亲自出席，仿佛司令官亲自指挥战役、制定战略战术并调兵遣将。洛嘉手下的销售人员和工程师们陆续进入了会场，这是洛嘉绝对信得过的团队。林振威在9点整一分不差地进入会议室，坐在会议室最中间的椅子上，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洛嘉开始。洛嘉并没有马上讲话，而是阅读着每个人的面孔，判断着他们的心情和状态，然后才开口说："京信银行的第一次招标在上周五宣布结果了。"一共有五个厂家进入了二次招标，现在我们正在制作二次招标的建议书，周五提交建议书，最终的结果下周就要出来了。林振威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洛嘉的介绍。
0: 你现在觉得形势怎么样？
1: 一切正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在这五个厂家之中，真正有希望的就是捷科和我们。通过这次招标，我们完全掌握了捷科的方案。在二次招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真正的实力。
0: 那么，他们捷科的方案又怎么样呢？
1: 洛嘉没有回答，示意坐在身边的技术总监来说。这位戴着眼镜的总监站起来，替洛嘉补充。
0: 我研究了他们的方案，是非常好的

0: 甚至比我们原先的方案还要好。
1: 林振威点了点头。
0: 这个方案是谁负责做的？
1: 啊，捷科市场总监林嘉玲，几个月前他刚从新加坡被派到中国工作。林振威侧身把这个名字告诉了秘书，看着秘书飞快地记录下来之后，才又继续问。
0: 那我们惠康的建议书能超过捷科吗？
1: 技术总监竭力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0: 啊，捷科的方案非常有特色，林总，与我们的相比有优势。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说，
1: 林振威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打断了他。
0: 你的建议书能不能比他的好？能还是不能？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告诉我。
1: 技术总监紧张地取下眼镜，他知道这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低头和工程师商量了一会儿以后说。
0: 林总，不敢保证。
1: 洛嘉伸手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厚厚的一本，递给他们。喏，你们看一下捷科的方案吧。
0: 你们要仔细的看，我们可以等。
1: 林振威说完，技术总监戴上眼镜，和几个工程师聚在一起，看到封面上“捷科”的字样，他们吃了一惊，连忙从前往后一页一页地看起来。会议室中一片寂静，只听到翻页的声音。洛嘉看着桌面一言不发，他等着工程师们的回答。这是招标中关键的环节。技术总监在仔细研究和斟酌以后，站起来，语气坚定地说
0: 啊，林总，如果有这份方案垫底的话，我可以。
1: ：“林振威注视着对方，似乎在给他最后一个收回承诺的机会。他终于问
0: 你确定了？
1: ：“技术总监大声地保证。
0: 林总，如果没有看到杰克的建议书，我肯定没有办法超过他们。但是既然已经看到了，我向您保证，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惠康公司针对二次招标开会，在看过杰克的招标书后，技术总监向林振威保证可以做得更好。林振威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冰冷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说：
3: 好，我们看评标结果中最终的技术得分。哎，如果你没有做到，你知道后果吗？
2: 技术总监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知道这是对方在让自己立军令状。他想想，坚定地说：
3: 林总，我保证二次招标的技术得分超过杰克，做不到的话我就辞职。
2: 林振威点了点头，用目光扫了一眼对方手中杰克的建议书。
3: 好，这个东西你们看完了吗？记住，看完之后立即销毁，不要复印，更不能抄录。以后不要再把这样的东西拿到我的面前，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谈起这样的东西。你们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
2: 说完，林振威把目光转向了洛嘉。
3: 我们在第一次招标中是故意落后，但是这第二次招标是决定性的，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你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击败杰克。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2: 洛嘉仍然站在会议桌正中的位置，他冲着对面的林振威点了一下头之后才说：
4: 啊，在第一次招标当中，我们还摸清楚了杰克在京信银行的关系。京信支持他们的主要是三个人，他们是崔行长、涂峰，还有一个叫陈刚的。陈刚是杰克销售人员的一个大学同学，是铁了心支持杰克的。刘行长已经把他调到省级银行去视察工作去了。杰克在第一次招标当中方案介绍非常成功，这是崔行长和涂峰支持杰克的主要原因。
3: 等等，洛嘉，你刚才说招标的中标方案介绍非常成功，是谁介绍的？
4: 是林嘉玲和周瑞。
3: 秘书啊，告诉人力资源，通过猎头公司和这个叫什么啊林嘉玲接触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意向，对他要不惜代价，知道吗？
2: 洛嘉看着林振威向秘书交代完毕，给自己一个继续的手势之后才开口说：
4: 所以我们在二次招标之中只有10分钟的介绍，并取消了技术交流，他们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这样的话，取胜的关键我看就在建议书了。
3: No, 不全对啊。我们放弃第一次招标也是有利有弊，这先入为主的观念很难改变呢。你们一定不能大意，前期应该说我们惠康还是有失误的。
4: 啊，主要是我疏忽了，前期没有做好崔行长的工作，让杰科把他请到上海去了。
3: 哎，不都是洛嘉的事情，我们都疏忽了。这个项目我们志在必得，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杰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周瑞本来是负责上海的业务，在市场上已经把我们惠康的团队打得大败，现在啊，他周瑞又带着手下的大将跑回北京来了，再加上这个

0: 么厉害的啊，林嘉玲，真是给我们太大的威胁了。还好我们安排了二次招标，如果一次决胜负，我们可能就折在这个招标上了。所以二次招标我们绝对不能疏忽，而且要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
1: 洛嘉在会议室中边走边思考。招标得分包括两个部分，技术分和价格分。现在我们对杰克的建议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技术分的方面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唯一的缺陷就是在价格方面，对。可是我不想在这个订单上牺牲利润，如果杰克杀出低价的话，我们肯定就要损失价格分了。
0: 洛嘉，这个订单太重要了，杰克肯定在价格上拼尽全力。在价格方面，我林振威绝不给你洛嘉拖后腿，只要杰克能做到的，我都支持你。
1: 那就谢谢您了，现在还不需要。二次招标之后呢，会有商务谈判，到时候我们得到杰克的价格以后再报价，我想也来得及。杰克的眼线已经被我砍掉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虚实，不到最后的关头，我是不会杀价的，那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0: No no no， 这个订单可非同一般，不能只从这个订单的得失上看问题，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我们惠康虽然在行业内处于领先的地位，杰克却始终压我们一头。咱们追了这么多年，并且购回了这么多公司，只能拉近和杰克的距离，我们并没有超越他们。我们的上届总裁为此毅然并购了行业内的第三大公司，并且与杰克的距离拉得非常近。但是老二和老三加在一起呢，我们仍然不如老大，最终结果是两家公司整合失败，我们的上一任总裁也是功亏一篑，被董事会挤走了。各位有些也是清楚的，经过这一场变动，我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和杰克的距离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过。通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打败杰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应该在漫长的战线上和杰克进行较量。在美国和欧洲，我们两家已经竞争了这么多年，惠康始终处于下风。中国是发展的最快的新兴市场，目前也成为了全球逐鹿的关键。如果说只要在中国打败杰克，我们就能凭借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乘胜追击，一举在全球打败杰克。
1: 洛嘉看着林振威侃侃而谈，便坐回到座位上。林振威慢慢地走到洛嘉身后，一手扶着椅背，继续说：
0: 我们和杰克在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觉得成绩怎么样呢？
1: 林振威很少这样长篇大论，洛嘉感觉到他在身后语气的激动，就实话实说：您上任之后我们一直在追赶，但是杰克还是中国市场的老大。林振威停留在洛嘉身后，他可以闻到洛嘉身上让自己着迷的味道，他深吸了一口气。
0: 我们不断拉近与杰克的距离，但是洛嘉说的对，我们始终没有能够超过杰克。洛嘉在北方市场彻底打败了杰克，可是杰克呢，又在上海把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在西区和南区，我们虽然不断的进攻，但是也不能突破杰克这么多年的防线。因此在中国市场上，我们始终是焦灼的形势。本来形势始终是可以保持均势的， 战局却突然被杰克给打乱了。这个季度开始，杰克突然将华东区的总监调回北京，当时我就说了，我已经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似乎杰克希望在北京和咱们决一死战。不过，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北京是我们占优势的地盘呢，他们如果要决战，也不该挑北京啊。可是，各位想想，如果不挑北京，我们也不会理他们，继续我们的蚕食策略，那样，这仗可就打不起来了。杰克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在我们最占有优势的地方北京和我们决战呢？
1: 据我所知，周瑞上周刚被降职，好像这一点又不像是决战的样子吧？
0: 这就更加奇怪了，但这却是事实。上海那边也传来消息了，已经有捷克的销售人员来咱们惠康公司面试了。他们说，捷克内部现在斗争得很激烈。前一段时间，

0: 老糊涂了，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搞起内讧了呢？
1: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林振威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停了停，又开口说：“
0: 现在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成为双方竞争的制高点。如果捷克击败我们，在北京站稳脚跟，然后再回头稳住华东，那么我们会看可就前功尽弃，全局失利了。如果在京信银行的订单上，我们能够彻底击败捷克，他们内部的斗争就会更加激化，那么这个周瑞必然难以立足。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周瑞能把他的整个团队全部带到我们惠康来，当然这里最好包括林嘉玲和范卫，华东地区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了。那个时候捷克还有什么资格来和我们逐鹿中原啊？各位，所以说京信这个订单我们要不惜代价，只要能赢下来，任何的价格我都批给你们。罗家，不要在小的地方精心计算却忽略了大局，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捷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精心布置的战场，我们对他们的底细清清楚楚，现在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毫不留情，并且不惜代价一举彻底打败他们。再有，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和洛家一样，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再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2: 说完了这些，林振威看见大家纷纷点头，他站了起来。
0: 今天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各位务必再接再厉。阿洛家，你留一下。
2: 看见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走出了会议室，林振威把目光转回到对面的洛嘉身上。
0: 洛嘉，跟周瑞谈了吗？
2: 谈了，他需要考虑一下。
0: 其实只要他加入到我们惠康，我们就可以赢这个订单了。我想请人力资源做一份让周瑞绝对满意的待遇报告，这样你转给他，你觉得这么做可以吗？
2: 哎，他在捷克处境艰难，陈明凯故意赶他走，这个时候我们向他敞开大门，他没有道理拒绝呀。只要是他来，他的手下肯定会来一大批的。
0: 对，管理公司最重要的就是用人。我不但要把周瑞收揽过来，周瑞手下的那些人，什么方威、杨璐这样的人才，我都要。只要将最优秀的人才都聚在我们惠康这一边，输赢就已经决定了。还有林嘉玲，啊，他居然能够将崔国瑞从你的手里面抢走。哎呀，我很好奇呀，是从你洛家手里抢走的。啊，对了，还有刘行长公子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2: 洛家听后点了点头，心想这就是林振威在会后只留下自己的真实原因吧。林振威一向在这方面小心翼翼，洛家知道他还是不放心订单。你放心吧，他的事情啊已经全都安排好了，另外在价格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0: 红冠将会报出惊人的价格，他们会把价位的空间拉开，这样我们在价格方面的劣势换算成分数就不会很差了。而且金主人的出现将给杰克致命的一击，这绝对是他们想不到的。
1: 不过万一崔国瑞还是死保杰克，我们又该怎么办？
0: 即使是崔国瑞保留意见，我们肯定可以在项目小组当中得到足够的票数。对，如果他反对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刘行长还是可以拍板的。
1: No, 罗家，还是要想对策。如果崔国瑞和刘行长闹得很僵，特别是僵持起来，会怎么样呢？
0: 这个，
1: 党委会。
0: 嗯？
1: 你现在去做党委成员的工作。说实话，我林振威心中总是没底呀。杰克真的会这样扑上来送死吗？
0: 洛嘉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林振威。自从加入惠康公司以来，林振威看着自己从最基层的普通销售人员成长成为销售总监。洛嘉知道，这一切都有对方的默默支持和欣赏。自己当然也没有让他失望，帮他打下了北京这块最核心的市场。林振威看洛嘉并没有回答自己，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1: 洛嘉，你的转职申请已经批下来了，1月份你就要去哈佛商学院参加3周的 EMBA 课程了。哎，哈佛商学院那是我的母校啊，我真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瞧一瞧啊。”
0: 林振威2个月前提出把自己转到公关部门，洛嘉一直对他的真实想法困惑不解。看到林振威一直在内部沟通，为自己安排培训，洛嘉知道他是好意。现在他主动提起，这不禁又挑起了洛嘉的好奇心。
1: 洛嘉，销售是最残酷的职业。你这么多年将北方地区拓展出来，现在你已经达到顶峰了，见好就收吧。现在你比我都清楚啊，你已经成了所有公司的眼中钉、肉中刺，各个公司年轻的顶尖销售人员都在不断地挑战你，以击败你洛嘉为荣。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我想也不能够一一对付这潮水般的年轻的对手吧。如果有一天你失手了，那个时候你可就一钱不值了。销售如同战场，也如同江湖。在京信银行这一战后，你就退出这个江湖吧，这样江湖上将留下你不败的美丽传说。惠康的每个销售人员将仰望你的辉煌，你的经历和传奇将成为他们永久追寻的梦想，也会成为激励他们的永恒的力量。这将是你洛嘉这段人生的最好归宿，然后你可以创造出另外一段属于你自己的精彩历程。你将成为惠康最美丽的公关总监，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到世界各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旅行，你也可以成为媒体追逐和包围的焦点，摆脱这些输赢的压力，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0: 说到这里，林振威的眼中充满了想象的神采，洛嘉心中一暖。林振威的声音似乎已经飘到了异域。
1: 啊，你去美国的时候刚好是春节假期，美国东部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里 那个时候，美国的东部应该是冰天雪地，不过这是滑雪的最好去处。刚好我也可以暂时抛开这一切纷争，安静的陪你去滑雪了。
0: 眼前这个男人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天生的领袖，只有40岁的年龄就掌管着世界顶尖的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无论在哪个方面，他都是女孩子托付终身的最佳人选。虽然林振威从来没有直接的表示过，洛嘉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爱恋，而自己总是一直默默地拒绝。这个时候，洛嘉居然想到了周瑞，他的心里很是恼怒。难道自己需要一直这样低声下气、毫无希望地去等待他吗？他值得吗？周三下午3:15，土匪唐勇开着车。自己的老板红冠系统公司总经理李明雄坐在后座上。自从丢了下了军令状的订单，唐勇在公司里受了不少奚落，所以他丝毫不觉得临时当回司机有什么不好。相反，这体现了老板还没有抛弃自己。输了订单之后，唐勇现在在公司里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接到京信银行市场发展部的肖小阳的电话之后，李明雄的心里一直在左猜右想。红冠无论在实力和关系上都难以抗衡惠康和捷克，他并不奢望可以得到这个订单，他的心中另有企图。
1: 宏观在各个省级银行斩获颇多，市场广阔，商机无限。参与总行项目，就等于得到了总行的认可，对于省级银行是有着示范作用的。不打不成交啊！这次招标也可以和这些手握大权的重要客户有一点交流，给他们带来一点印象。在以后的项目中，多多少少总可以分一杯羹吧。
0: 红冠公司的总经理李明雄接到京信银行市场发展部肖小阳的电话，他让唐勇驱车前去会面。李明雄心想，虽然和肖小阳打过很久的交道，他曾经帮助自己在各个省级银行疏通过关系。但他这个时候来找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正是招标期间，这个时候见面违反招标的规则，那肯定。

0: 你坦白地说，你在眼前我们京信银行这个项目中，觉得宏观公司的机会怎么样呢？
1: 李明雄猜测着对方的意图，他故意说得模棱两可。
0: 坦白地说，机会有的，但是不大。
1: 肖小阳点了点头。
0: 您说的对，其实你们的优势啊，不在总部，在省级银行。哎，对了，我说李总，江西那项目怎么样了啊？
1: 李明雄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扯到江西的项目，这个项目就要开始招标了，自己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他只好回答。
0: 肖主任啊，还好吧？江西那个项目，但是没有把握。
1: 肖小阳语气平淡地说：“
0: 江西省的田行长啊，过2天来北京，我带他去北京怀柔的山里住2天啊，吃吃农家菜，爬爬野长城。这样，我叫上你，咱们一块儿去啊。
1: 李明雄知道田行长一定会给总部面子，这样的安排对江西的项目帮助极大。他心里明白，肖小阳必然另有目的。所以，他并不挑明地回答。
0: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了！我呀，一直就想认识认识这个田行长。
1: 肖小阳此刻认真地看着对方。
0: 都是朋友嘛，不用客气啊。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以后，这田行长的工作呢，还是得您来做。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啊，想听听您的心里话。您觉得？你能拿下总行的项目吗？
1: 李明雄知道肖小阳希望自己承认不行，他故意反问对方。
0: 哟，您一直参与投标，怎么又问起我来了呢？恕我直言啊，这惠康和捷克比你们宏观的机会都大多了。哎，我直说啊，你别太在意，你们的技术劣势太大，我劝你。与其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总行的项目上，不如啊多瞅瞅那江西的项目啊。
1: 李明雄心里暗喜，他清楚在总行根本没有机会。看样子，肖小阳暗示自己牺牲总行的项目换取江西的项目，这当然是非常划算的。可是对方必有所图，李明雄不知道肖小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试探着问。
0: 是，只要江西的项目拿下来，我们就知足了，知足了。总行的项目不参好了。您看，我们宏观该怎么做呢？
1: 肖小阳拿出一张纸条，压低声音对李明雄说
0: 不，李总，你还得参好。照这个价格报。
1: 。李明雄低头看了看纸条，顿时明白对方是为惠康做说客来了。李明雄暗自佩服惠康，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指使肖小阳。李明雄向肖小阳点点头，正要收好纸条，肖小阳却伸手要回了纸条。
0: 哎，李总。这个数字啊，您用脑子记着就行了。这条啊，您还得给我。
1: 两个人又喝了几杯茶，肖小阳起身告辞。李明雄看着表，等到他离开茶馆20分钟以后，才走出了大门。他看见唐勇在车外已经被冻得全身打颤。
0: 哎，唐勇，你怎么不上车呢？外面多冷啊！
1: 土匪唐勇擦了擦冻红的鼻子。
0: 李总，我们想给您省点油嘛。
1: 周五上午10点20分，赵颖正式辞去工作后，第一次作为普通乘客搭飞机返回重庆，在出国前回家陪父母住上一段时间，然后把他们接到北京去参加自己的婚礼。自己和国峰婚礼后几天之内就要飞往加拿大。

0: 赵颖走下飞机之前，看着忙碌的乘务员，心里有点惆怅。自己曾经多么喜欢这份工作呀，现在再也不是其中的一员了。听到女儿要回家的消息，赵颖的父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的兴奋，他坚持一定要来接赵颖。赵颖知道根本没法反对，也就不劝了。提着行李箱离出口越来越近的时候，赵颖看见自己的父亲正在接机口的第一排拼命地招手。父亲已经不像记忆中那样高大和健壮，在人群中他显得那么瘦弱和单薄。赵颖心痛地想，父亲老了。坐在出租车的副座上，赵颖看着左边的爸爸，多年的早出晚归辛苦工作催生了他的白发，让爸爸看起来比同龄的人苍老很多。在每天十个小时的驾驶时间里，他都缩在驾驶座上，呼吸着掺杂着汽油的空气，这大大损伤了他的身体。赵颖自从开始工作挣工资以后，每个月都拿出一些钱寄给家里，他希望这些钱可以让父亲少开车多休息。可是现在自己就要出国了，父母再也收不到这份钱了。赵颖把头转向车窗，高速公路边的灌木飞快地向后退去，抬眼望见四周雾茫茫的山头，雨丝若有若无地在空中飘着，空气中掺杂着雨水和树木的味道。虽然无数次地走过这条机场高速公路，但赵颖还是仔仔细细地看着，他希望把这些记忆储存起来，带到异国他乡去。赵颖的爸爸同样心情复杂，赵颖是在拿到签证后把自己出国的消息告诉他的，他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女儿在中学里品学兼优，本来有机会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只是家里条件太差才选择报考了航空学校。父亲的心中一直很愧疚，女儿即将出国读书了，这种遗憾就可以完全地被弥补了。在高兴过后，父亲又想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将会看不到女儿，他不免伤心难过起来。在细雨绵绵之中，出租车高速地开进市区，穿行于街道之间，最后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面停下。赵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居住和成长的家，与国峰的家相比，简直就是贫民窟。以前眼中可爱的花草显得乱七八糟，一辆自行车随意地堵在门口，赵颖需要侧身才能通过。上了三楼，推开家门，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屋子的人。赵颖首先认出了坐在最前面的自己的妈妈，姑姑拉着小侄女坐在沙发上，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们带着他们的丈夫和孩子，他们全都看着赵颖。赵颖扑到妈妈身边，急切地叫着妈妈。见到女儿回来，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嘴里应着的同时，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赵颖的后背，母女俩紧紧地拥抱着。这种温暖的感觉和气味那么久远，却那么熟悉。赵颖想到出国后长久的分别，鼻子发酸，眼睛湿润起来。没等她离开母亲的怀抱，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围到了他的身边，赵颖感到了一股亲情的暖流。
1: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当亲戚朋友们都离开以后，赵颖终于可以和父母一起安静地吃午餐了。因为先前的保密工作，父母是在赵颖拿到签证之后才得知她要出国读书的，他们显然是有一肚子的话要问。赵颖看着他们，还是决定再让他们吃惊一下。在他们开口询问前，赵颖宣布：我和国峰决定在出国前结婚。这显然让父母措手不及，最近这一连串的消息早已经超出了他们想象的极限。出国读书的消息虽然让他们高兴，从内心里却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随即他们互相安慰着：哎呀，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听到女儿即将结婚的消息，两个人吃了一惊。看着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嫁人是早晚的事儿，只是没有想到这么突然。赵颖常常提起国峰，但是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样呢？赵颖说完了刚才的话，又试探着问父母：爸妈，我和国峰已经商量了，他现在在北京办理辞职手续，过几天就来重庆。爸妈，你们看能不能也去北京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2: 等等，我们还没同意呢。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有主意啊？
0: 爸，
2: 不告诉我们一声你就私定终身了？再说了，国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我们见都没见过。哎，当爸爸的我不放心呐。
0: 爸，我相信国峰对我的心，他的人品还有他的家庭都不错的。莹莹，这我相信。哎，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相信国峰的为人。其实啊，你爸他担心的倒不是这些。
3: 妈，那是什么呢？
0: 父亲看着女儿，虽然不想在女儿结婚前扫她的兴，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吐不快。
2: 哎，我是开出租的，天天在外面跑，见过的人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的事情复杂呀，终身大事就一回，马虎不得。
0: 哎呀，我说你担心什么，你就直说吧。
2: 其实啊，莹莹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两类人。哎，首先是有钱人，那我开出租车见惯了这些人，这些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给他们的老婆打完电话以后，哎呀，转身就去搂小姐。
3: 爸，国峰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2: 我倒不是担心这方面，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来路不正，这个挣钱的不清不楚，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呀。还有一些有钱人表面上风光，其实说不准欠了谁一屁股债呢。
3: 爸爸，郭峰自己又没有钱，他怎么会乱来呢？
2: 莹莹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你说国峰他住别墅开宝马，你想想他们家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啊。啊，现在当官比抢劫的风险都高，可能我们没他们的人档次高，我开出租对他们这类人也许有点偏见。哎，
0: 赵颖知道父母担心的其实是国峰的行长爸爸，他觉得爸爸实在是大惊小怪。

0: 自从当上空中小姐后，追求自己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想到这儿，赵颖就反问：“爸，难道有钱就成了缺点吗？不找这两类人，那还能找什么样的呢？”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0: 爸爸，
1: 过得好不好，不在乎有多少钱，或者说有多大的名气。那，你妈，我，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不也是很好吗？只要对方人品好，对你好，年轻，哎，对，有潜力就行了。房子呀，车子呀，这些以后是都可以买的，但是要靠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挣来，这才踏实。那咱们一家三口不也是很和谐吗？至少我们又不愁吃不愁穿，晚上睡觉心里也踏实啊，总比那些外面风光，但是晚上回来睡不着觉的人好吧？哎，莹莹啊。不管你是怎么答应国风的，如果你爸我看不上，我就不去北京了。
0: 年轻，有潜力，靠自己工作谋生，爸爸说的，不正好就是方威吗？随着婚期的确定，赵颖已经把方威的名字扔到了记忆深处。听到爸爸的话，突然之间又想起了他。他在干什么呢？赵颖的妈妈看见女儿沉默不语，就拍了拍女儿。颖颖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看，也越来越有主意了。但是啊，这婚姻大事儿，你可不能不和我们商量啊。你急急忙忙的告诉我们你要出国，我们能接受。可是，今天你又突然回来，让我们去北京参加你的婚礼。可是颖颖啊。我们连这个小伙子的模样都没见过，你看，难怪你爸爸他生气啊！爸妈，你们就放心吧，郭峰，他肯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1: 哎，行了啊，莹莹，这么老远的回家，又一直忙到现在，现在先去睡觉吧。这样，结婚的事情啊，我跟你妈妈再商量一下。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不满意，我可是坚决不去北京，你也不许去。
0: 周五下午1点10分，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陈明凯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他上周在上海和杨璐进行了深谈，杨璐开始还在为周瑞辩护。当陈明凯提到华东区销售总监这个职位，杨璐尽力掩饰自己的目光，但是陈明凯能够感觉到对方身体轻微的紧张。他还是动心了。由于周瑞提议设置奖金，所以华东的销售团队痛痛快快地把订单都签了进来。这几周积累的订单让上周的数字向上一跃。可是本周的业绩却在急剧的下滑，华东几乎颗粒无收，北京周瑞的团队几乎也没有下任何订单。陈明凯担心的事情终于爆发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华东和北京的销售团队因为周瑞而造反了？哎，其他的地区尚且不能自保，更没有办法补上这么大的差距。这整体的业绩啊，不堪入目啊。
0: 电话中，杨璐紧张地解释着每个订单的进展。他刚刚当上华东区总监，就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完全乱了分寸。陈明凯打断了杨璐的解释：“
2: 你们说的，哎呀，杨璐，你们说的都是借口，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想。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杨璐，你打算怎么办啊？”
0: 陈总，我已经和他们每个人都谈过了，您。

0: 哎，我怎么办呢？会议室中除了指望不上的魏延，就只有林嘉玲了。陈明凯看了林嘉玲一眼，问了一句。
1: 我是有点着急了啊，嘉玲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0: 林嘉玲进入会议室后一言未发，却仔仔细细地看着陈明凯。陈明凯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已经在发虚了。周瑞在招标现场介绍方案的画面出现在林嘉玲的眼前。周瑞把心思完全用在市场和客户身上。陈明凯的确是个聪明人，可是他却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上。听到陈明凯问他，林嘉玲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建议。陈明凯意图故技重施，他建议着。
1: 这样这样啊，这样做。12月份我再进行激励，只要下了订单就有奖金啊！你们有把握吗？
0: 杨璐没有顾虑自己说完下面话的后果，就脱口而出：“陈总，没用的，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不是用奖金能改变的。陈明凯听完，啪的一声挂上了免提电话。他向林嘉玲挥挥手，示意会议结束。林嘉玲站起来推门而出，她实在不愿意再在会议室里多待一分钟。陈明凯看着旁边的魏延问。
1: 我说，魏然呐，公司已经到了这样的状况，你觉得又该怎么办呢？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唱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到这儿。哎呦！
2: 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
2: 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
0: 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1: 比比看谁先到。
2: 不好，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2: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小黑，
2: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
1: 来吧，
2: 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哎，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2: 来，一、二、三。来，再抓住，来，
1: 一、二、三，
2: 没事没事，五八，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2: 进来了，
1: 我能回家？
2: 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0: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

0: 是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茅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1: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这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哎呀，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哎呀，啊。

0: 哎，天上有两只鹤。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2: 你管我叫什么？
0: 老黑？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
2: 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我起的？
3: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哦，
2: 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0: 你已经当了10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哦，原来是这样。哎，
2: 那柳芽呢？
0: 哦，
2: 他人在哪里啊？
0: 柳芽，什么柳芽？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不知道，没见过，不可能啊！她明明，哎呀，我的头好疼啊！
2: 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
0: 要不你去翻翻。
2: 牛皮纸本子，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哎，墨婶儿，对了，墨婶儿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哎，
4: 陈老师，墨婶儿。
2: 墨婶儿，来，再给我来10串大腰子。
4: 好嘞，
2: 来，走着。
4: 慢吃啊！
2: 墨婶儿，墨婶儿，哎呀，小黑来了。哎呀，哎呀，墨婶儿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4: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
2: 你都30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吗？真是。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儿，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柳芽？啊。
4: 哎呀，
2: 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她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
4: 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2: 我，
4: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哎呀，
2: 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4: 来，小黑，坐着。小黑呀，
2: 嗯，
4: 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 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她拉扯大的。

0: 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份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0: 哎，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莫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莫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你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1: 可是我没有钱呀。
0: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1: 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啊，
2: 莫婶。
0: 哎，
2: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0: 我先忙下了啊，就不陪你了。
1: 嗯
0: 啊，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
3: 呀！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呀，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呀，还是不行啊，莫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4: 老黑，
1: 慕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4: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4: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慕云，你先别急啊，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
4: 好，
1: 来。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董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董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董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董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慕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董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慕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董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董晓，等等我。嘿，
3: 慕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董晓，小心！
3: 哎，是老鹰，慕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哎，
2: 你放开董晓，你放开他！
4: 去你的吧！
3: 慕云，你快走！
2: 董晓，他的弱点在腹部，你抓他的肚子。
3: 好。哎，
4: 你这嘴还真硬啊！你快松开！
2: 哎呀，我抓住他的翅膀了，董晓，你快走！
3: 不行，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4: 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哎，
2: 董晓，你的火药断了。董晓，
4: 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2: 董晓，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0: 你们受苦了，
2: 哎，老黑，
0: 啊，
2: 杜晓醒了，
0: 啊，
2: 杜晓，啊，
5: 墨云，
2: 啊，
5: 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2: 杜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杜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5: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啊。
0: 董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董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踝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

0: 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请幺幺六。你看那个人呢？啊，怀里抱着什么玩意儿？你呢？
1: 是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
0: 这不是你什么急？这特殊情况，让一让。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1: 挂号了吗？
0: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1: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0: 那，哎，你这是。
1: 给谁看病啊？
0: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东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0: 那动物的命这不是命了吗？你喊什么呀？
1: 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我们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2: 可是，
1: 王医生，
2: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把鹤推进手术室。啊？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1: 那好吧。
0: 哎，
2: 别这样，别这样，
0: 谢谢您，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是柳芽，小黑。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天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4: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3: 啊啊，对对对，那你先忙。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 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哎呦，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
2: 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冬晓治好。安流，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
0: 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2: 嗯，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冬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的把它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2: 你先别激动，喏，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哦。 这我看不懂啊！
2: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哦，上下喙的 3D
0: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
2: 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哦，你是说给冬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对，喙是它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它的命根子嘛。嗯，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
0: 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2: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0: 哦，
2: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

0: 呢会很复杂，用 3D
1: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会，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2: 哎呀，那麻烦你了。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不不，我可以跟东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渡过难关。那好吧，
3: 开始手术。是，东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
4: 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3: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贺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4: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3: 当然能。 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
4: 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3: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东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4: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好。
3: 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一只崭新。

0: 我们的副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哎，六牙，
1: 你干什么？
0: 太好了！
1: 快放我下来！
0: 谢谢你，
1: 放我下来，小黑。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2: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0: 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号。
1: 冬霞，冬霞，我们来了。
0: 老黑，多保重。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浑身不得劲儿，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你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好嘞，您等着啊。
5: 哎，来
1: 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呀、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
1: 啊，
4: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
1: 哎呀，
3: 来整一个好像。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来，我敬您二位。
3: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嗯、来、嗯哎
1: 哎、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好了。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4: 啊。哎，老黑，别走啊，
3: 啊，
4: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那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

0: 墨婶儿，哎呀，墨婶儿，墨婶儿，墨婶儿，你怎么了？墨婶儿，墨婶儿。
1: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墨婶儿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儿。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墨婶儿，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墨婶儿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2: 柳芽，给墨婶上柱香吧。医生说，墨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墨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3: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4: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2: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的。
4: 是啊，我真该死。

0: 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柳芽，别怕，有我呢。
1: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所以你就选择逃避？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
0: 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
1: 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呢？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2: 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扎龙此刻保持不懈地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念头。
2: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
3: 哦，
2: 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3: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在看什么？
1: 那是扎龙。
2: 我的家乡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CZ1086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1: 为什么？
2: 请旅客朋友们，
1: 这一走，
2: 尽快登机，
1: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4: 好吧，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吉祥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 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5: 看见老黑了，
6: 尤其
5: 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6: 你怎么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5: 是啊。
6: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
0: 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你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3: 是要对对方说。
0: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5: 啊，小黑。
0: 哎，你站在这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5: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0: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5: 可能是吧。啊？
0: 哦。哎呀！
5: 哎。怎么了？
0: 啊！
5: 哎，
0: 我
5: 怎么不动啊，小黑？
0: 我踩到沼泽了。哎
5: 哎。你等着，我去拉你。
0: 啊啊！你不要过来！
5: 啊、
0: 我这里太危险了。
5: 小黑，你撑住啊！你等着我
0: 啊！
5: 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0: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5: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0: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5: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
0: 哎，
5: 抓住！哎，对对对！
0: 柳芽，谢谢你。
5: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0: 哎，
5: 抓住树枝，
0: 哎，
5: 使劲啊！
0: 好，
5: 我的，
0: 好，
5: 来，一，二，哎。
0: 不行，不行！
5: 再来，
0: 来，
5: 一，二，快了，
0: 快了，
5: 快了，再来，
0: 还有，
5: 二，
0: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5: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0: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5: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0: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5: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0: 嗯。
5: 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
0: 嗯。
5: 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0: 什么？
5: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0: 那就不走呗。
5: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0: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5: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0: 当然。
5: 真的？
0: 当然。
5: 瞧你那样儿啊。哎呀，小黑，你看，贺群回来了。
0: 是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6: 老黑，我们回来了！
7: 我们回来了！
8: 我们回来了！
6: 冬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
0: 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焦春熙、王诗畅，编剧武术、王兴斌，导演武术，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少年小黑由翟新月演播，成年小黑由王宇演播，柳芽由钟阳演播，冬晓由张启明演播，暮云由百合演播，老鹰由苏有强演播，墨婶由齐鹏飞演播，徐寿一由柴万金演播，王医生由于冠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于硕等。

0: 小黑，小黑，醒醒！
1: 喂、啊，柳阳，
0: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1: 好，我们回家。

0: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出品。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6: 一杯茶。
7: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4: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5: 花晚年变玩年。
1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12: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咱俩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21: 对。对，说的对，好，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你对我的批评太正确了。是啊，我们应当要这样，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的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对对，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太生硬了，是吧？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的批评我。哦，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
20: 嗨，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21: 哪儿的话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想一想我这些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哪是我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我呢，我真是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20: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在学习上，在工作中，一定能做出贡献来。
21: 好，怎么意思啊？
20: 怎么意思啊？一惊一乍的。
21: 好，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你很相信我吧？
20: 相信。
21: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20: 啊，
2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20: 啊，
21: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要不做出成绩来，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0: 好，有志气。
21: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20: 嗯，
21: 我要努力学习，我是说话算数的。
20: 哎，
21: 我提出的保证，
20: 嗯，
21: 我发出的誓言。今天是6月，哎，三月，
20: 哎，六月
21: 不对，
20: 四月
21: 啊，四月，
20: 哎，
21: 30号
20: 啊，
21: 我在今天，
20: 爸，
21: 今天
20: 不是30号，
21: 我今天30号，
20: 不是30号。
21: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20: 那干嘛呀？
21: 我们1号发薪。
20: 还迷呀、啊、净惦记发薪呢。
21: 反正离30号差不多了，
20: 差得远。
21: 不管你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20: 哎，学习。
21: 我学习。
20: 学。
21: 我学。
20: 哎，
21: 学
20: 啊，
21: 我学什么好啊？
20: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感觉。
21: 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10: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21: 好，
10: 怎么样？
21: 好，
10: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1: 好，好，
1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科学，
21: 研究
10: 科学，搞算术，
21: 哦，
10: 打算盘，
21: 哎，
10: 加减乘除，
21: 哎，
10: 算，
21: 好呢，
10: 练呢，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21: 哦，
10: 我要学习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21: 这可不简单。
10: 我是科学家吗？
21: 可
1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21: 哎，
10: 学外语，
21: 学
10: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21: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话。
10: 哎，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21: 对，
10: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21: 是啊，
1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21: 哦，
1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21: 啊，
1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21: 哟哈，
10: 啊，
21: 鼻子
10: 疼，太阳就出来了。
21: 是啊，
10: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21: 啊，
10: 我一开电门，
21: 哟哈，又来了，
10: 哇
21: 啊，
10: 下雨了，
21: 好，
1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
21: 啊，
10: 我一开电门，
21: 嘣，我这这他又来了。
10: 到那个时候啊
21: 啊，
10: 我们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21: 好，
10: 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
21: 对，
10: 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21: 好，
10: 地球，
21: 哎，
10: 宇宙，
21: 成了。
10: 我让你为人类创造幸福。
21: 行了行了，
10: 我研究宇宙航行。
21: 哎哎，
10: 我把飞碟抓住
21: 啊，抓飞碟，
10: 我把研究飞碟。
21: 哎呦，
10: 我是大西洋海底的人。
21: 你呀、啊、
10: 我就是麦克
21: 啊。您，我看你像壮客。行了，
10: 我要在科学上。
21: 累了累了累了
10: 啊。
21: 行了行了，累了
10: 不累？
21: 累了
10: 不累？不累。
21: 哎，
10: 不累。
21: 哎
10: 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1: 啊？
1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1: 我是
1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1: 我不懂得科学
10: 啊。
21: 您这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10: 我谢谢你。
21: 哎，
10: 我谢谢你。
21: 嗯，
10: 我谢谢你鼓励我。
21: 哎，
10: 你很相信我吧？
21: 相信。
10: 我向你提出保证。
21: 嗯，
1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21: 哦，
10: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1: 好，您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1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1: 好，祝你成功。
10: 谢谢你。
21: 哎，
10: 谢谢你。
21: 哎，
10: 再见。
21: 好，
10: 再见。再见。
21: 哎，
10: 再见。
21: 哎，
10: 好，同志们，再见。
21: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0: 同志，同志，
21: 哎，
10: 同志，
21: 哎，怎么回来了？
10: 您说我行吗？
21: 只要下决心就行了。
10: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21: 那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10: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半学会了吧。
21: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10: 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情啊
21: 啊，
10: 当科学家不太合适。
21: 是啊，
10: 因为我是个急性子人。
21: 哦，
10: 我急脾气
21: 啊。
10: 哎呀，我好动不好静。
21: 嗯，
10: 你让我坐的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可多摔了他。
21: 哎哎，那、啊、还行啊。那怎么办呢？
10: 我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21: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呀？
1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21: 啊，
10: 军事家？
21: 你当军事家？
10: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21: 好，
1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21: 哎，
10: 研究军事学，
21: 研究
10: 练立正，立正，立正少奇开不走
21: 啊，
10: 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
21: 嗯，
10: 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
21: 哦，
10: 我练习射击，
21: 首要文言要准，三点呈现，枪不虚发，弹中十分，神枪手。
11: 嗯，
21: 啪啪，
11: 哎，成了成了成了，
21: 我射击，
11: 你一射击谁发的你枪啊？
21: 我买
11: 买，
21: 哪买去？你卖个支？
11: 哎，不不不，我没枪，
21: 我
11: 没有，
2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啊、
11: 拿玩具练的，
21: 怎么着？怎么着？哎、
11: 玩具、
21: 下功夫，
11: 哦，下功夫，
21: 下功夫，非行不可，非会不可，我拿这个练，我军事家嘛，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要熟读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我研究。

0: 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秘书，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好，
0: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犯人。不怪的天来地来。
1: 行了，累了
0: 啊，
1: 累了，
0: 不累。
1: 累了，
0: 我这想法怎么样？
1: 不是，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想法是不错的，只要做到了，那是再好。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好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哟呵，也许行。
0: 同志，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0: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1: 不住锻炼，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我当个军官
1: 啊，
0: 当兵也不要我，
1: 就是，那怎么办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那好嘛，他要当艺术家。
0: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1: 你有什么基础？
0: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啊，演戏啊，化妆照相啊，编个笑话。呵，有次在我们学校
1: 啊，
0: 在我们学校化妆一老太太，
1: 是啊，
0: 还得了奖。
1: 哎呦，你嘀咕什么的？别乐，我告诉你，
0: 文学艺术，
1: 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0: 对了，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啊，
0: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也许行，
0: 也许行，就是行。
1: 行，
0: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1: 哇，够快！
0: 2个月，聊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
1: 够好，
0: 我是文学艺术家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我学习那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戴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1: 好，
0: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著作。
1: 哦，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1: 哦，
0: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1: 好，
0: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我必须要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
1: 是啊，
0: 我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
1: 好，
0: 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要动笔了。就叫写了，
1: 写，
0: 搞创作。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
0: 我写，我当然我写。我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弄的几个电影剧本。
1: 嚯，
0: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的，我写的讽刺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球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1: 对，这种人得讽刺，得讽刺。
0: 那鲁迅先生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哦，
0: 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齐可夫《樱桃园》，我来《皮肤树》；还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1: 好嘛，净跟人学，
0: 净跟人。

0: 瞧啊，
1: 嗯，
0: 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呀、啊，
0: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1: 我啊，
0: 几年以后你再见我呀，
1: 啊、
0: 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1: 是啊，你就胖了。
0: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看见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了？
0: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1: 是啊，
0: 我的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1: 是啊，
0: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嚯，
0: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1: 啊，
0: 我钱就多了。
1: 哎，
0: 我有钱，
1: 哎，
0: 有钱我就买被窝。
1: 啊、
0: 对，买棉帽子
1: 啊，
0: 我有钱我就吃啊，
1: 啊，
0: 吃炸糕。
1: 哎，行了行了，
0: 来吧，
1: 行了，累了，
0: 发卷儿，
1: 来个花卷。哎，饿了吧？
0: 啊，
1: 我说你饿了吧？先来个烧饼店店，好不好？
0: 烧饼
1: 啊，
0: 哪儿烧饼？
1: 您拿去了，一会儿就拿来。
0: 谁有烧饼？
1: 一会儿拿来。
0: 烧饼先不忙
1: 啊，
0: 我在分析，我就创作。
1: 哎，那他这，你累了，歇歇吧。
0: 啊，
1: 谢谢吧，
0: 不累不累，
1: 谢谢。
0: 哎，
1: 不累。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哎，行啊，看吧，
0: 啊，
1: 看吧。
0: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辈人们提出保证。
1: 嗯，
0: 我要是不努力学习，不达到我的理想，
1: 哎，
0: 那我就不是祖国的
1: 好儿女了，
0: 那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都会了您这套。
0: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嗯，好啊，
0: 我就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是啊，成啊，
0: 你祝我成功。
1: 嗯，我
0: 谢谢你，再见。谢谢你。
1: 这是怎么样？又回来了吧，
2: 同志？同志，
1: 您说我行吧？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0: 啊！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
1: 嗯，
0: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1: 哦，
0: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0: 哎呀，我这个人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1: 嗯，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哎，等等吧你
0: 啊，
1: 现在10点已经过了。
0: 10点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是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我的老婆今天回家，乐得我喜洋洋。哎，乐得我喜洋洋。哎，妈呀，对对对对对，哎，你儿媳妇说一会儿到家了。对，一会儿回来，这是啊，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你儿媳妇出去办案都80多天没回来了，今儿个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团聚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派过来。对，这么做不合适。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儿媳妇去看见老人家，顺便就把孩子接过来，好吗？就这样，哎，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马上把孩子给送了，你说我那有啥意思？谁？
2: 我。
1: 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月月，
2: 星星，
1: 亲爱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能整，刚回家就把我扔外了。

0: 么行呢？8点钟的火车，现在汽车就在楼下等着呢。我只能在家里待15分钟。
1: 你说就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0: 我想看看孩子。
1: 哦，就想看看孩子，就不想看看孩子他爸。
0: 想，怎么不想啊？做梦都想。
1: 这么说，我在你心中还有位置？看一半会儿离不了心。
0: 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家小星星呢？
1: 从你喊那玩意儿喊，你还小星星星星小星星呢？别人知道的你是喊我们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你看你这么说话多亲切，让我送他奶奶家去。你，哎
0: 呀，去跟我看儿子去。
1: 哎呀，就15分钟，来不及了。
0: 那我帮你干点啥？
1: 用不着，用不着。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0: 煤气罐换了吗？
1: 换了。
0: 还是你自个儿扛上来的？
1: 你这不废话，不我自己扛，还能雇条驴往上驮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家住在8楼，每次你自个儿扛煤气罐都得歇2回。
1: 太小瞧我了。现在我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歇2回了。
0: 真的？嗯，你有进步了。
1: 进步啥？歇6回了都。
0: 你看我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这心里头啊。
1: 哎，苦点累点那没什么，他关键是整天为你提心吊胆，这个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你说你们当警察的整天为了抓罪犯，那是迎着刀子上顶着子弹冲，你说万一他要是不是我绝对没那意思，我那意思说咱能不能不干了。
0: 星星，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你不拉我的后腿的。
1: 他我不是
0: 是啥？再说了，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
1: 月月，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他关键不是他没媳妇的家他不叫个家。
0: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些不让我干呢？你说这些话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
1: 什么？我自私？月月同志，这个事儿咱俩今儿得说道说道。咱俩结婚刚5天，你就去办案，一去就是33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生完小星星，还没满月呢，你又去办案，一去那就是66天没回来。我说什么呢？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说今天啊，你去办案整整是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您老人家给盼回来了，可你就给我们15分钟时间，同志，不太残忍了吗？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0: 星星，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爷俩多待会儿啊，可我那不是忙吗？
1: 你忙？你忙谁不忙啊？你看他把我累成什么模样了，跟你结婚那咱个头还1米82的，现在可倒好，1米28了。
0: 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星星，星星，你听着，你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天天在家好好的陪陪你们爷儿俩，行吗？
1: 哼，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你看我也是，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待15分钟，你说我给你争这事干什么？看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差多远了？
0: 还有5分钟。
1: 我的妈！

0: 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1: 哎，不用了，啊，来不及了，我不吃了，真的来不及了。
0: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吧。
1: 你知道我不喝酒。
0: 哎呀，鸟窝咖啡。
1: 这是雀巢咖啡。
0: 对，雀就是鸟，巢就是窝，那意思说呢，不管你这只鸟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还有个家。
1: 我记住了。
0: 快看看还差几分了。
1: 还有三分钟。
0: 亲爱的，你看在这三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1: 你说呢？
0: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我多么想吻。我说张军长，我就剩最后两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亲爱的，
1: 还有一分钟。
0: 还有一分钟，啥也干不上了。那你还不快走。
1: 星星，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你再为我唱一次了。
0: 好，那我还为你唱那首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永远是

0: 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2: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2: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2: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2: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2: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0: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2: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这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耶！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0: 你们俩谁合适？
2: 当然不
0: 要。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2: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2: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5: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们到底谁先唱？
2: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
0: 什么？
2: 还是请炕条的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2: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2: 收礼只收搓澡巾。
1: 怎么搓澡巾干嘛？
2: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2: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这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
0: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1: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2: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2: 你来个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哎，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长房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哎，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

0: 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哎，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2: 哎，
1: 钟林，
2: 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0: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

0: 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
1: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气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王姐，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
1: 快点离
0: 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啊？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哎，
0: 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1: 好。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2: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捧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捧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4: 对，
3: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4: 叫做
3: 礼仪之邦啊，
4: 文明的古国。
3: 还不用说现在了
4: 啊，
3: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4: 哦，古人
3: 啊。
4: 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3: 你没看过？
4: 没注意。
3: 那戏里边有啊。
4: 是吗？
3: 啊，
4: 你给学学。
3: 我给你学学
4: 啊，
3: 一见面不是这样。
4: 亲臣，
3: 这是
4: 拱手啊。
3: 哦，抱拳。
4: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3: 是，
4: 就是借助这字。
3: 哪字？
4: 这叫手啊。
3: 手，
4: 人脑袋也叫手。
3: 对，
4: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3: 哦，代表行礼了。
4: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3: 怎么还礼？
4: 啊，大人。
3: 一先生一大人，
4: 来来来，这样，你这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3: 哦，
4: 这是男的，
3: 男人，
4: 妇女可不是这样。
3: 妇女
4: 那会儿到万福，
3: 这更不懂了。
4: 你没瞧见过？
3: 没见过。
4: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3: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4: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来来，
4: 你这一看啊，
3: 来来。这叫什么？
4: 到万福啊！
3: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4: 盲肠炎
3: 不懂吗？
4: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3: 我改了。
4: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3: 那这什么礼节？
4: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3: 是啊，
4: 要行309叩的大礼，
3: 行大礼。
4: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3: 是啊，
4: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3: 马蹄袖
4: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3: 对，
4: 用手把这抹子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3: 这干嘛呢？
4: 有个讲究啊。
3: 这是
4: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3: 哦，有这么个讲究。
4: 是这意思。
3: 那会儿那行礼什么样呢？
4: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3: 啊，你学学。
4: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3: 是，
4: 您注意听啊。
3: 哎，
4: 圣上有旨，侯爷们进殿呐。
3: 还没选派人。
4: 请安
3: 啊，请安呐。
4: 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3: 就这么一按
4: 啊，麻烦极了。
3: 这是
4: 男的。
3: 男的，
4: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3: 宫廷妇女
4: 请举手礼。
3: 这我瞧见过
4: 啊，
3: 举手我会。
4: 会吗？
3: 举手礼会。
4: 你瞧见过？
3: 瞧见过。
4: 什么样？
3: 哎呦，这哎，这宫廷妇女，
4: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3: 我这不举手呢吗？
4: 妇女哪行这种礼的呀？
3: 不这么举手，
4: 不行这种礼
3: 啊。
4: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3: 哦，板头。
4: 哎，这样的。对吧？
3: 对，
4: 上面有很多首饰。他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3: 为什么呀？
4: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3: 到失礼了。
4: 所以他只能行举手礼。
3: 什么样？
4: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底一条直线，
3: 稳当
4: 啊。为什么呢？
3: 是
4: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3: 对，有力气叫长腿
4: 啊。
3: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4: 老高跟鞋
3: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4: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3: 什么呀？
4: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3: 怎么叫羊高跟？
4: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3: 哦，在中间。
4: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就那样的。
3: 哦，叫花盆鞋。
4: 哎，对对对，
3: 听说过。
4: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3: 哦，
4: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3: 你给学学。
4: 我给你学学啊。
3: 对，
4: 注意看啊。
3: 哎，又好看又大方，
4: 这是在宫廷里边。
3: 哦，
4: 那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3: 到咱民间什么样？
4: 一般都请那墩儿鞍。
3: 什么
4: 墩儿鞍？
3: 墩儿鞍，
4: 墩儿鞍，
3: 头回听说。
4: 我瞧见过，
3: 没见过。
4: 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鞍。
3: 老人
4: 啊，
3: 您给学学这墩儿鞍。
4: 其实很简单，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
3: 完了。
4: 什么样？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来来来，
5: 没瞧见你。
6: 走啊，咱们串门去。
7: 就是。
6: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7: 大伙一块来的，
5: 有你什么事儿啊？
6: 是不是
4: 挺那嘚干
7: 一学就会
6: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7: 现在
6: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7: 我握手
6: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啊，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7: 还胖什么
6: 啊？握手礼
7: 很常见
6: 啊，还有鞠躬礼啊。
7: 鞠躬，
6: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各鞠一个躬。
7: 这为什么呀？
6: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
7: 哦
6: 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7: 这意思。
6: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7: 有内容，
6: 对不对？
7: 嗯。
6: 另外，少先队员还有我队里，
7: 队里
6: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7: 老师早。
6: 啊，对了
7: 对了，
6: 这些都应该用、
7: 哦、
6: 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7: 对，
6: 嗯，不错，
7: 嗯
6: 啊，特别是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7: 哎，
6: 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7: 对，
6: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更注重礼节了。
7: 欧洲，
6: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7: 是吗？
6: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7: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6: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7: 圆帽，
6: 脑袋上插根鸡毛，穿一大斗篷，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背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7: 什么样？
6: 我给你学一学。
7: 学
6: 我一看啊，哎，
7: 你还别说，
6: 有下一位，
7: 这先生还真忙啊，
6: 朋友太多呀。
7: 哦
6: 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7: 好看，
6: 好看是好看。
7: 嗯，
6: 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7: 是，
6: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7: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6: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7: 腿上有功夫。
6: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7: 不至于，
6: 不至于，
7: 不至于，
6: 怎么不至于啊？
7: 老人行这礼
6: 啊，
7: 照样瞧得漂亮，
6: 照样瞧得漂亮。
7: 哎，
6: 我给你学一学啊，
7: 你来。
6: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7: 是，
6: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7: 哎，帅亮，
6: 哎，
7: 您倒好啊。差点事，
6: 是不是？
7: 差点事。
6: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7: 怎么办？
6: 干脆改改得了。
7: 哦，也改。
6: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7: 都什么礼节？
6: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7: 啊，
6: 叫亲吻。
8: 哦，亲吻我懂。
6: 嗯，
8: 亲吻我可懂。
6: 你懂？
8: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要站着。对不对？
6: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8: 怎么了？
6: 这我得给你讲讲。
8: 嗯，
6: 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8: 嗯，
6: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7: 生活习惯。
6: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7: 有这镜头
6: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你看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哎呦，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7: 哎，
6: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7: 怎么回事？
6: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7: 啊，
6: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7: 行了，
6: 我是得留道缝啊。
7: 干嘛呢？
6: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7: 都
6: 是看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事，
6: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7: 嗯，
6: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7: 嗯，
6: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7: 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6: 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7: 嗯，
6: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7: 哎，
6: 是吧？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7: 是，
6: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呢，那是不是得照顾人家？你得照顾别人，
7: 不影响，
6: 应该注意影响。
7: 嗯，
6: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7: 啊，
6: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7: 哦，还有别的地方。
6: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的位置都不一样。
7: 这么大学问，
6: 那当然了。
7: 你说说，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7: 不知道，
6: 亲脑门。
7: 哟，这还能吻呢？
6: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7: 嗯，哎呀，孩子，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6: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7: 有点知识
6: 呢。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7: 朋友，
6: 好朋友亲两腮，
7: 哦，就是脸蛋。
6: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7: 哦，
6: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那还飞。
8: 这么地，
4: 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啊，抱着，很近的，得叫人。
8: 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4: 哦，离得也不容易的。
3: 啊，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8: 什么？
3: 亲手背。
8: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3: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哦，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8: 我吻手背，
3: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8: 我，
3: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8: 哟，这我还 Miss 呢，
4: 别
5: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8: 是我。
3: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8: 不知道，
3: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8: 哎，您要哪个？
4: 不要哪个。
3: 啊，我一直都够了。哎，真好了啊！哎，我过来一接你这手。哦，
5: 您好，夫人。
8: 这完了。
3: 怎么了？
8: 这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3: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8: 怎么？
3: 因为人家那个夜里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8: 我还隔着一层，
3: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哦，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8: 为什么？
3: 它卫生，
8: 这还卫生
3: 呢。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8: 就你重视了，
3: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8: 好
3: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8: 我是得。

0: 练练
1: 啊，你得练练，要不然不习惯
0: 了。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2: 您好，
0: 不是，
1: 哎，要不别的，您知道？怎么办？洗碗
0: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你
1: 刚洗完手
0: 都馊了，都
1: 馊了。
0: 嗯，
1: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去
0: 把手洗干净，戴一个大手套，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去
0: 到那人给您一介绍，
3: 这就是米斯石夫人。
1: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你好，夫人。
1: 好，稳吧。
0: 好的，
1: 大方一点吧。
3: 我
1: 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0: 没拿你当贵夫人，
1: 那是
0: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次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老李，你上哪儿去？老李，快来快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1: 哎呀，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0: 今天这测试可好玩了，你听着啊。以下有四种动物，让你带走一个，你会带走谁？狗、羊、猫、鱼。
1: 猫，听话又吃的少。
0: 我带走鱼，因为你爱吃鱼。你听着啊，选鱼的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选择猫的人看似专一专注，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心思。你有小心思了？
1: 我什么叫有小心思啊？
0: 那你干嘛选猫啊？
1: 猫不是又听话又吃的少吗？
0: 选猫的人证明你不是他的菜，也不是他的最爱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1: 什么爱不爱的呀？这都老夫老妻的了，你真是的。哎，
0: 不是，你跟我说你最爱谁？
1: 又来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成天抱着个手机，不是测试这个就是测试那个。
0: 不是，人都说呀，人心难测，可是有了这高科技啊，多难测都能测出来。
1: 你说你无聊不无聊啊？啊，就四种选择，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难道就分四种人啊？这些都是娱乐，你不能当真。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你口渴了？
1: 哦，对，我正要倒水。
0: 放下，没说你，说题呢。
1: 哇，这也是题。
0: 别别，坐下坐下。你口渴了，桌上有三杯水，你会选择哪一杯？茶、白开水、可乐。
1: 我都喝。
0: 什么都喝，只能选一个。
1: 可乐。
0: 哎呦，你怎么选可乐呀？你别选可乐，可乐对身体不好。你这高血压高血脂的，你选茶得了。
1: 那行，我就听你的，我选茶。
0: 选茶的人感情由浓变淡啊，表面追求平静的生活，内心早就想换种活法。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想换？你怎么想的呀？
1: 不是，我换什么也行，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茶是你替我选的，有想法人应该是你。我说选可乐，你非得不让。
0: 等会儿，选可乐的人有颗激情澎湃的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处于亢奋热恋的激情。哎呦，你什么时候能有亢奋热恋的激情啊？
1: 什么叫激情啊？
0: 就是你对我热情一点呗。
1: 我没工夫跟你闹。哎，我喝点水，我还下棋。
0: 你等会儿，你可不能走。哎，你是不是怕我测出什么真相来呀？那你就更不能走了。我告诉你，今天非得测清楚了，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不是，这什么就没法过了？都50多年了，你说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0: 不是，今天是我生日，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1: 不对呀。你上个月刚过完生日啊？
0: 今天是我满月。
1: 这生日还有满月的呢？
0: 啊，哎呀，行了行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就是不是你的生日，我也听你的
0: 啊。咱们接着测试啊。
1: 还测试啊？
0: 嗯，快坐。
1: 好好好，测吧测吧，只要你开心啊。
0: 我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你想起来没有啊？
1: 不是你生日吗？
0: 什么我生日啊？不对，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不起来。
0: 你看，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想不起来，说明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1: 是结婚纪念日。
0: 你跟谁结婚纪念日？
1: 哦，这叫不对，咱俩结婚好像是在冬天。
0: 哎呀，不管是什么日子，只要是重要的日子，必须要有仪式感。
1: 哦，还要有仪式感。
0: 你看人家说了，好的婚姻就需要经营。
1: 经营？
0: 嗯，
1: 那这么这么说，那这婚姻都成买卖了啊？两口 有个每天还得抱着算盘，算得失。
0: 哎呀，你从来就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
1: 我怎么就不放在心上？那你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0: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1: 退休？哎呀，我这谁记得住啊？你，我连咱们家老三老四哪天生的我都搞不清楚。
0: 所以说你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呢？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你都想什么去了？放哪儿了？
1: 我都75了，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啊？我每天就是公园，家里家里公园，这家里的事儿又都是由你操持着，我又帮不上忙。
0: 哎呦，嫁给你真亏了，一点都不幸福。
1: 你，
0: 哎，今天我还看见一条呢，哪儿来着？幸福？哎，人家说了啊，如果你的丈夫为你做过以下五件事儿，证明你嫁给了幸福。哦，我都不敢往下看。一，绝不让你一个人哭。
1: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哭过呀？我不在，你哭给谁看呢？
0: 二，和你一起分担家务。
1: 哎，这有啊，这有。你做饭，我负责吃。哎，从来不剩菜不剩饭，我用行动证明你的手艺非常好。
0: 好吧，算一条。第三，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1: 我哪有那权利。
0: 第四，有没有牵着你的手陪你去逛街？
1: 有，这有。
0: 嗯，
1: 一到商场我就拽着你的手。
0: 不是，人家说是牵着手。
1: 不是，我不拽着行吗？一进商场你一看见打折商品，你跟疯了似的。
0: 好吧好吧好吧。第五，他知道你的喜好，会把你爱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1: 你爱吃鱼尾，又爱吃蛋黄，我不是都留给你了吗？
0: 其实我不爱吃鱼尾，也不爱吃蛋黄。
1: 什么？你不爱吃鱼尾，不爱吃蛋黄？
0: 嗯，鱼尾刺特别多，每次都卡着我。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鱼头，可是我一看你那么爱吃鱼头，我就骗你说我爱吃鱼尾。
1: 哎呦，50年了，你吃了我50年的鱼尾啊。
0: 50年，我让鱼刺卡了50年。哎呀，
1: 我们都想着呀，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可是却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
0: 我还以为我多了解对方呢，闹了半天啊，我们错了。
1: 那今天我没通过测试。
0: 你没通过这个测试，可是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老李，自从嫁给你，你就忍着我，你都忍了我一辈子了。
1: 哎呀，彼此彼此啊，你不也忍着我吗？你每回一生气，我一听见你剁肉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心里多么的恨我。
0: 每次你跟我吵架，你到晚上就使劲打呼噜吵我。
1: 在家里头你老骂我没用，可是一到外边就总说我的好。
0: 在家里你老嫌弃我，可是在外边你就老夸我。
1: 哎，结婚的时候啊，我说我保证让你赢，绝不让你输。
0: 可是两口子有什么输赢啊？老李
1: 啊，
0: 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1: 我没啥要求，我就要求你今天别再测试了。
0: 我去给你做鱼去。
1: 哎呀，我要吃鱼尾啊。
0: 坏了，今儿准备的是剁椒鱼头
1: 啊。
0: 好吧好吧，我去给你买鱼尾去。
1: 好好好好。哎，这等等，我陪着你去。
0: 你现在拽这么紧干嘛呀？
1: 哦，对，我以为进商场了呢。
0: 好。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8: 大家好。
7: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9: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10: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
11: 我想起你们了。
10: 大合唱，
12: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7: 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9: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7: 那应该说
9: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7: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13: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
12: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
7: 我停住了、啊、什么叫不是你的？
12: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9: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
7: 整整10万块呢，
13: 10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12: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百钱还人家
13: 不还啊？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9: 是他不让，
13: 我能让吗？
7: 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

0: 船沉。来，你背着。
1: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放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0: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1: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0: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1: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0: 哎，到了。啊，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1: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0: 这都5点多了。
1: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眼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
2: 就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0: 来了。
1: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0: 估计是保镖。
1: 麦子。
3: 哎呦，你走啊！
4: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3: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4: 远上寒山石敬瑕。
1: 石敬瑕。
4: 敬瑕。
3: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
5: 霞霞。
1: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0: 接了个帽子。
4: 原想王子会公主，
1: 却是恐龙见青蛙。
4: 明月几时有，
1: 抬头自己瞅。
4: 问君能有几多愁，
1: 恰似一壶二锅头。
4: 爹啊，亲爹。
0: 品种弄错了。
3: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4: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1: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4: 怎么还不了啊？
1: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4: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1: 不，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4: 你哪儿捡的我哪儿丢的。
1: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4: 我后丢的。
1: 那都不是你的。
4: 不是我的。
1: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4: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1: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4: 我怎么二？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嗨嗨
1: 嗨，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4: 这
1: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4: 这
1: 又抱一个月。
4: 怎么老抱月呀？
1: 你抱就丢了。
0: 哎，揍你老抱着。
1: 抱着。
3: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1: 她是我的保安。
3: 你好。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1: 黄家保安。
3: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1: 这是来自黄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3: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0: 8月份刚生。
3: 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1: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3: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1: 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就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3: 就都两口子。
1: 嗯，
4: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3: 就是，
0: 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1: 你别看那边，你敢猜吗？你要猜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0: 你玩啥的呀？你都搞

0: 猜吧，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1: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2: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3: 走走，还走
2: 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哎呀，别走，别走，别走，老公掉了，
0: 孩子掉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0: 快送医院呐！
2: 对，
0: 保住孩子，
1: 毛什么孩子？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啊？
0: 就是我丢的，
1: 哎呀，你们这话就这么讲。
0: 那包真是我的啊？
1: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0: 10万块钱。嗯，
1: 还有呢？
0: 一张名片。
2: 对，
1: 还有，
0: 还有。
2: 你说呀，你
0: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嗯
1: 嗯，老婆，起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0: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2: 过不去。
0: 过去了。
2: 过不去。
0: 过去了。
2: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1: 一个德行。
2: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
0: 啊？就是。
2: 是。
1: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啊！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2: 不怎么像。
1: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2: 好，粪出应该有掌声。你们真是好人，
0: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1: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4: 谢谢好人。哎，
1: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2: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5: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1: 别，黄毛好，黄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5: 老公、啊，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1: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2: 等会儿，魏总，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1: 这归我了。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了。
1: 哎，谢谢了。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4: 送给你们了。
1: 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5: 等会儿找你们5000，
1: 全给人家。
5: 找你们1人5000。
1: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8: 给我
3: 带上啊，带上这劲儿啊，我们争过来啊，我拿点钱啊。
7: 你来找谁呀？
8: 您姓赵啊，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7: 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8: 哎，我这闺女的这个。
7: 您呢是哪儿的呀？
8: 我是电视台的。
7: 啊，贵姓啊？
8: 姓侯。
7: 胆成了吧？
8: 导演。
7: 导演。哎，也是导演。
8: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7: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
8: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7: 那个呀，哎，赶紧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8: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7: 给我拍片？
8: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7: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8: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7: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8: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7: 构思
8: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7: 构思。哎，
8: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7: 啊，不中不中。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8: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7: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8: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7: 我说导演，我是这么着。
8: 我不是导演。导演
7: 啊，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8: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7: 理解了。
8: 那就行。
7: 你说啥来着？
8: 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7: 啥位置？
8: 站在您的位置上。
7: 哪儿是我的位置？
8: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7: 不是这位置。
8: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哎，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7: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8: 不是，第一件。
7: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8: 有啥说啥。
7: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8: 不能说，
7: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8: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7: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8: 锻炼。
7: 哎，来，那我们借着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8: 不行，那会儿甩手疗法不行，
7: 治病
8: 没？
7: 治血压高，治心脏
8: 没有科学根据？
7: 你小不小吧？
8: 甩手疗法，
7: 二是可神医了。
8: 不是，大家，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7: 别的太极拳。
8: 哎，太极拳行。
7: 还没学拳呢。
8: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7: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
8: 哎，对，来，
7: 我
8: 这个。
7: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
8: 现在
7: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8: 走。
7: 嚓！哎，
8: 不对，不对，停。
7: 病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8: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7: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8: 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7: 看
8: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7: 就爱听唱歌啊。
8: 会唱吗？
7: 年轻的时候吧，人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8: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7: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8: 昨夜星辰，好，好，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
7: 昨夜里星辰坠落，
8: 好，
7: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8: 他咋变了？您唱错了，我
7: 说唱平戏点去了
8: 啊，唱平戏了都。
7: 唱了，
8: 别唱了，
7: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8: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7: 太好了，
8: 哎，
7: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8: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哪儿这个，
7: 还挺清亮的。
8: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7: 想啥有啥。
8: 哎，想啥有啥。
7: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8: 上，
7: 那就在家想呗。
8: 不是，他这是道具啊。但是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7: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8: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7: 那都得借钱。
8: 您怎么老想钱
7: 呢？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8: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7: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8: 拍您的一天。
7: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8: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7: 啥
8: 虚构？
7: 明白了。
8: 哎，
7: 都是蒙人的。
8: 对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预备，好。
7: 我说，
8: 往进走。
7: 导演，
8: 走，进走啊！
7: 管了，走啊！这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8: 什么事？
7: 我就问你呀、我这一进门，
8: 哎，
7: 我先迈哪条腿？
8: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7: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8: 右腿，
7: 迈右腿中吧？
8: 就是右腿，好不好？
7: 就迈右腿，
8: 就是右腿。
7: 哪边是右来着？
8: 外边那条是右腿、
7: 就这条啊？
8: 就这条，就是右腿。
7: 那我就迈这条腿、
8: 您就迈右腿就行。
7: 中，
8: 哎，就迈右腿
7: 了。就迈它来，
8: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站住，停！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7: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8: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7: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的人。
8: 不是楼下那单元，
7: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8: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7: 那是啊，
8: 对不对？
7: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8: 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7: 有小孙子，好着呢。
8: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7: 我咋不教育他呀？
8: 教育，
7: 爹妈都疼着呢。
8: 对，
7: 不都上一个啊？
8: 都是一个，
7: 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8: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7: 只要是一闹，都记了。
8: 您说，
7: 我你喊啥？
8: 干啥？
7: 你喊啥？
8: 闹！
7: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8: 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7: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8: 哎，古代故事，
7: 我给他。

0: 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幡。
1: 不，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
0: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2: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
0: 对，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1: 光，
0: 你嚷啥呀？那不就是司马光？
1: 哎，我想，
0: 这砸光，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2: 司马光，
1: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2: 光蛋，
1: 怎么连光蛋都出来了？你说，
2: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蛋吗？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弄乱了都。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2: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
2: 可不中了。
1: 不是，你慢点，
2: 上医院去。
1: 怎么了？您
2: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2: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晚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4: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3: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4: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3: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咱们说到，北宋的神宗皇帝啊，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可他这一推行新政啊，就引起了很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最后逼迫王安石隐退故里。但神宗没有放弃，他这由后台走到前台，谁要是反对我的改革，

对我的心证啊，我就跟谁干，我就不饶了你。哎，其中有一位冤呢，这人都冤出大字炮来，谁呀？此人就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和他爹苏洵，他弟弟苏辙，号称为三苏的苏东坡，冤了。怎么冤呢？因为这个神宗有点精神了，有点神经了，他只要看谁反对他改革，他就找茬，他就收拾谁。那么苏东坡反不反对新政？这个苏东坡是既不赞扬也不反对，墙头草。但是字里行间的方方面面的苏轼、苏东坡对这个改革推行新政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啊，这个新政推行的太强硬，一时之间百姓有的地方接受不了。所以在苏东坡，也就是在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担任湖州刺史，当了这么个官，那必须得上表致谢呀。刺史这个官是皇上批的，那你得写谢表啊。这苏东坡到了位置上之后，就给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因为他是大文豪啊，大诗人呢、那出手就是大笔呀、那不像咱们写封信那么费劲，人家苏东坡那谢表写的叉叉叉叉叉笔走龙蛇，哎，就因为是大家大手笔，就大出事儿来了。他这个谢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怎么写的呢？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中间有一句啊，难以追培新进。这道谢表就进了京城了。这神宗没看出毛病来，跟苏东坡平日不对付那些人看出毛病来了，说皇上啊，这苏东坡反对变法呀，反对改革呀，反对您呢，您就看难以追培新进，这不反对您的新法吗？啊，这苏东坡呀，倒了霉了。神宗是什么呢？神经了，谁反对我，我就受谁呀。你一个四十个小屁的点的官也敢反对我啊？革新来，是抓起来，是哗。把苏东坡塞大牢里去了。这苏东坡被塞进大牢，你这多冤呢？你说有大手笔吗？啊，大手笔可千万别瞎写、容易让人家找茬。苏东坡进了牢，那么他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审，御史在宋代称为乌台，乌台呢也是御史的别称，所以这就是宋朝神宗年间有名的乌台诗案。这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道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由于父子不能见面，送饭就是把饭送到牢房门口，那狱卒把饭送给苏东坡，所以爷俩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暗中就搞了一个约定，约好了，说平时啊，我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我就给你送鱼，以便你早有心理准备。爷俩就约定好了。可有一天呢，这苏迈有事儿，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他这个朋友啊，一琢磨，你说苏迈告诉我给他爹送点好吃的去，
我给他送什么呢？偏巧这苏麦还忘告诉他这朋友，你千万别给我爹送鱼啊！他这朋友啊，一想好吃的，弄一胶汁鱼吧，哎，做了一大胶汁鱼啊，哎呀，这个漂亮，就给送到牢里去了。结果苏东坡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天哪！我这死期到了！哎，苏东坡眼泪流下来了，以为自己是难逃一死啊，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现在没在监狱里头。苏辙这官儿做的比苏东坡大，因为弟弟的案子，苏辙呢闲职在家，被皇上啊给邀请起来了，说你弟弟反对我革新，你也待两天吧。这苏东坡就给苏辙写了首诗，绝命诗啊。这诗怎么写的呢？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矢口无归更累人。事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解来生未了因。第二首啊，这苏东坡写的更凄惨。薄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路，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这个诗就到了他弟弟苏辙的手中。苏辙一看这两首绝命诗，是放声大哭啊！哎呀，哥哥呀！马上面见皇上，就见到神宗，就把苏东坡写的这两首诗递到了神宗面前。神宗啊，对这个苏东坡还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确实是反对变法，而且是公然的反对变法。现在已经查清了，在苏东坡的一些诗词歌赋里边，不但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直接对这个新政进行了攻击。可是当神宗一看到苏东坡这两首诗，哎，他感觉到苏东坡是个大才呀！像这样人要死了，太可惜了，怎么办呢？最后。这神宗就做了个决定，把这苏东坡是从轻发落，贬了。原来是刺史吗？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苏东坡在牢中待了100多天，被放出来，那心里头既高兴又酸楚，因为这苏东坡是一个豪爽的性格，他也知道。人间的疾苦，也知道人生是坎坷的。由京都奔黄州，这一路上，这个苏东坡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京都到黄州这路上写最有名的那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这首诗就是当年奔赴黄州路上写的。这个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啊，这个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这个变法进行督促，继续推行，而且着手对官制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这个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在此期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有一点，
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知啊。

这句话不假，那么高的楼要塌了，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行吗？整个宋朝神宗年间的官场就腐败，所以这个皇上推行这个新政就是特别的费力，我们这位神宗心力交瘁啊。那么神宗的一生，他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的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年的三月，哪年呢？就是公元1085年，神宗病倒了。这一病就不起呀，闭上眼睛想新政，睁开眼睛想新政，最后一声叹息，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神宗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个神宗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推行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这个新政被他娘给废了。可废了可是废了，不久之后啊，又陆续的恢复了。因而神宗时期颁布的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依然继续执行。那么神宗死了，由谁来继位呢？由他第六个儿子叫赵煦，这个孩子来继位，就是宋哲宗。这个赵煦啊，当皇上那年才十岁。你说十岁个孩子懂什么？晚上一着急还尿炕呢，啊！这十岁孩子当了皇帝，朝中的大事儿、小事儿、不大点儿的事儿，不管是不是事儿，你说是事儿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他还是事儿，不管什么事儿，都由高太后来执掌，由高太后来说了算。所以这个十岁的哲宗赵煦，大伙给送了个外号叫“影子皇上”，哎，就那么个影儿。你孩子，你有时都找不着他，一找他在后花园干什么呢？跟太监们藏猫猫玩呢。哎，所以这个赵煦另外身体还不算太好，也纳闷儿。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史，这个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啊，大部分身体都不好，大部分这皇上都腰疼，也不知道怎么事儿，都有点腰病，肾虚可能是。所以十岁的赵煦就做到了25岁，到25岁那年，这个腰是严重的疼，肾是严重的虚，嘣儿死了。这个哲宗赵煦一死啊，那么皇位由谁来继承呢？由赵煦的弟弟，也就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此人叫赵佶呀。这个赵佶登基坐殿了，这就是宋代有名的最昏庸无道的皇上宋徽宗。这个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10月10日，他这一生啊，就是一个字儿，玩儿。哎，你别看这个赵佶玩儿啊，但有一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堪称一绝，太绝了，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呀。现在哪位听众你要有这徽宗赵佶的书法字帖或者是真迹字画，那可值了银子了。除了这书法绘画一绝以外，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玩女人。哎呀，这赵佶呀，后宫3000粉黛不够享用，没啥事儿就跑到社会当中去逛青楼，上窑子找妓女。大家在《水浒传》里头都知道这么一段，有个李师师，就宋江走后门那位女人跟皇上有一腿。哎，这个李师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本是一青楼歌妓。

0: 后来被皇上徽宗赵佶发现了，干脆晚上啊他都不在皇宫睡觉了，都搬到李师师那儿去。这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皇上呢太少见了，明目张胆的逛窑子啊，乐爱谁谁呀、啊、至于说国政，国政是个屁呀、啊、国政也没有李师师得劲儿，没有李师师漂亮，所以他成天泡在李师师那儿，那么无心政事。国家怎么办呢？哎，他有招，他交给了宰相，这个宰相就是蔡京啊。这小子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当时的朝政有两个人把持着，一个是蔡京，一个是童贯，这俩小子互相搭配，你来我往，把个朝廷搅的是乌烟瘴气，一手遮天。这个蔡京和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极力的劝说这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自大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皇上的梦想。徽宗是个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没有完成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收复这燕云十六州。这个收复燕云十六州，徽宗知道啊，这辽国强大呀，怎么办？光凭我们宋朝能不能打败辽国？哎，他把目光就放到了大辽国的后院，有一个大金国。在北宋末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啊，这个女真族强盛起来了。这个大辽国是契丹族，那么这个契丹族对这个原来没有强大的女真族是集体的压迫，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最后这女真族奋发图强，自强自立，渐渐这个民族强大了，就在黑龙江阿城一带建立了国家，就大金国。这个大金国的国王叫阿骨达，这个阿骨达自打建立了大金国之后，连续的发动战争攻打大辽国，也就是攻打契丹族。这契丹族看着来势汹汹的女真族，一时之间手忙脚乱，连忙调兵遣将的进行抵抗。可这个金国的这个女真族太凶猛了，洪水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多少年的积怨，多少年的恨，一时之间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哗，这家杀的打的连年的战争，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候徽宗赵佶一看，哈，大金国和大辽国干的热闹啊，女真族打契丹族，正好咱们就联系大金国共同灭掉大辽国。这个徽宗赵佶是想来个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就暗中去派使臣，就见到了大金国的国王。这时节的这个大金国的创国者阿骨达已经死了，由他的弟弟继位，也就是金太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吴乞败。哎，那么这个金太宗，大金朝的太宗皇帝一看，宋朝来了使臣，要跟我们联合打大辽国，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万没成想到宋徽宗赵佶是引狼入室，他引出一段惊险之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 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9: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10: 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啊，咱们说到大金国的兴起呀，这就给大辽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大金国是非得要吞并这个大辽国。大辽国是契丹族，大金国是女真族。这个过去这个契丹族是经常的欺压女真族，女真族强大起来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要反抗，就要灭掉契丹族。这个大金国的首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哎，那就是原来大金国的首都。这个师姐徽宗赵佶一看，我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打败大辽国，我是否联合大金国共同对付大辽国？对，这就派使臣前往大金国。两下是一拍即合呀，各为其力，各为其势，各为其主，这就两下发兵攻打大辽国。这个宋朝的军队啊，还没有到燕云十六州附近呢，这个大金国已经把大辽国给灭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哭嚓，大辽国一灭，这个宋朝还跟大金国谈呢，说你看咱们商定好了，说两下共同打这大辽国，现在我们已然出兵了，是否你把这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这个大金国态度十分的强硬啊，出兵了，我们怎么没在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到你们一兵一卒啊？还给你们可以，你得年年给我们大金国钱。我的，你那什么，商量好了还则罢了，答应了咱们相安无事，不答应的话，我们是兵发你的大宋，踏平你的京都。这使臣赶紧找这徽宗赵佶商量。赵佶啊，一琢磨呢，那行吧，给他钱，年年给他200万两银子。说我们皇上说了，年年给你200万两银子，不行。燕云十六州啊，这回这么办，咱们以

我们怕他何来呀？整他！光要一个长城以北算个屁呀！他们大宋朝的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包括美女，太多了。咱们就攻打大宋，他们是软弱无能。就这么样，在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这个大金国是兵分两路，直攻宋朝的京师啊！这就来了。哎呀，这个战火一起来，这个宋朝军队哪有战斗力？你想，这皇上昏庸无道，那国家整得乱七八糟，蔡京、童贯把持朝纲，乌烟瘴气，百姓生灵涂炭。你说他那军队有战斗力吗？结果呀，这个大金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一样。这两路大军呢，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到了东京汴梁，就到了大宋朝的国都，就攻到城下来了。好家伙，太快了！把个徽宗赵佶吓得，我的妈呀，怎么办？立刻找这蔡京、童贯商量。这俩奸臣吓得，别！我说皇上啊，你呀，要想活命，我有一招，说吧，干脆你退位得了，啊，你别当皇上，你赶紧让你儿子出来，把位置传给你儿子，让他收拾残局。你这赵佶这皇上一听这蔡京、童贯出这主意，感觉都不错。对呀，行，我就把我这位置让给我的儿子啊，我当太上皇。你说这徽宗赵佶为了活命，他一看这金军打进来了，他不组织抵抗，怕这摊乱摊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让儿子当皇上，他推卸责任。这个赵佶的儿子叫赵桓，这赵桓呢，也就是宋朝的钦宗皇帝。他把这赵桓叫来了，儿子，你身体好吗？爹，身体不错。吃啥都香吗？吃啥？现在不香了。这金兵已经打到城下了，我这儿正组织人抵抗呢。儿子，你呀，当皇上啊。爹，我当够了，我不当，我当太上皇。赵桓一听，这怎么的？哦，金人打进来了，你不当皇上了，你把位置给我，让我收拾这片残局呀，我也不干呢。你看太平的时候，谁都愿意当皇上，这战事一起来，谁都不愿意当皇上，担当这个责任。爹，儿子，我不当，不行，你非当不可。爹，我不能当，你不能当也得当。爹呀，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当也得当。啊，咚！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现在就给我当，当完了还不行。爹，我命令你必须得当，强迫他儿子当皇上。赵桓一看他爹急眼了，爹，那行吧，那我就当。这当这皇上我知道没好啊，就跟那当那公司董事长似的。你这公司要盈利还行，你说外债累累，银行多少贷款啊，外边欠多少几个亿的外债，谁愿意当那董事长啊？说不上哪天让法院部门给抓起来破产还债。所以啊，盛世之时谁都愿意当皇上，现在正是国破家亡，眼见的自身难保之时，谁愿意当着破烂摊皇帝？所以这个赵佶是命令儿子赵桓当了皇上，这钦宗就出现了。你赶上钦宗一继位，现在外边打了呢，这个金兵正在攻城啊，打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轰鸣啊！赵恒继位了，可他一回头看他爹，他爹呀，赵佶跑了，和那蔡京还有童贯全跑了。哎呀，这钦宗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哎呀，你还是我。

0: 我爹不，你把我扔这儿不管了怎么办？你跑啊，我也跑，我管这破事儿啊！好钱你不让我当皇上，眼见了国破家亡了，自身难保了，金兵要杀进来了，你让我当皇上，你让我收拾这破烂残局，我也跑。跑到城门那儿，被一个人给拦住了。谁呀？此人是京城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镇守京城的节度使，此人姓李，叫李刚啊，是一员战将。万岁呀，你不能走啊！李将军，我非走不可。站住！走，往哪儿走？皇上啊，现在金兵大兵压境，你爹把这烂摊子扔给你，你一看你也要跑。你跑了，万岁这全城的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能都跑吧？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呢。所以呀，万岁，说什么也得顶住。你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啊，你是大宋朝的法人代表啊。你要是跑了，这大宋万里山河不完了吗？万岁，请您回到金銮殿，抵抗金兵之事，有臣效忠。那意思，我认可我死了，我认可我战死在沙场。万来奶奶，钦宗一看跑不了了，满朝文武全跪下了。好吧，既然如此，李将军，那我就不跑了。这时，这李刚这个鼻子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万岁，什么味儿？实不相瞒，我拉了，我都钦宗啊都拉了，尿裤兜子受得了吗？让李刚、满朝文武大臣等人又把皇上、钦宗给劝回来，坐到八宝金殿上。这时，李刚振臂一呼，手持宝剑登上城头，三军儿郎听真呐、啊，皇上要跑，让我给抓回来。他一琢磨，我别说实话了，皇上啊，说了。大伙奋勇抵抗，各有奖赏。这李刚这么一鼓动，这三军将士是奋勇杀敌，金兵九次攻城不下。好家伙，九次没攻下来，而且这个金兵死伤无数。你想，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那万众一条心呢？大伙的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这金兵一看久攻城不下，而且看自己这个兵死的越来越多，就知道不能再往下拖，拖呀，恐怕自己全军覆没。最后，大金国就提出个要求来，咱们能不能弹劾？哎呀，这是宋朝朝廷求之不得的，说弹劾谈吧，你们什么条件能退兵？说我们的条件嘛，这个大金国的使臣想了半天，我们的国王说了，让你们割让太原三镇，我们就退兵。钦宗被逼无奈，就在这弹劾书上签了字了，割让了太原三镇，这个大金国朝这个兵才退去。李刚由于守城有功，钦宗皇帝立刻嘉奖。这时节啊，有人就提出来了，万岁啊，这个大金国刚退兵，另外太上皇还游荡在外逃跑了，民心不稳，军心不稳，要想稳住朝纲，首先必须得把太上皇接回来，只有太上皇回来了，再加上万岁您，咱们共同对敌啊，早晚这个金兵啊还得打进来，借此时机咱们抓紧的军备。就这么的，钦宗赵恒派人就把这太上皇这位徽宗赵佶给接回来了。接的时候这个费劲呢，那就甭提了，这使者是好顿的劝呢，您回去吧，太上皇放心吧，这金国的人马已经退了，皇上命我们来接您。不，我在这儿待得挺好啊，太上皇啊，您要不回去是军心不稳，民心不稳的。不，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我哪儿也不去。您别的，您千万回去吧。哎呀，我就不回去，您回去吧。啊，我不能回去， 我就不回去。最后这使者没招了，告诉这徽宗赵佶说，最近呢，在这个皇宫后边发现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碑文，这个碑文这个字啊写的太棒了，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能否请太上皇您回去看一看这个碑文到底谁写的？哎，一听说有书法出现，这徽宗刺楞回来了，哎，给蒙回来了。反总而言之吧，这个徽宗赵佶和这钦宗见了面了，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个全城的百姓啊，还有这个士兵啊，也都稳当了。太上皇回来了，皇上也亲政了，这个朝中的正常事务啊，能办理了。满朝文武皆大欢喜，可万没想到，在公元1126年底，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又奔这北宋杀来了。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人马比上次更多，来的战将比上次更猛。好家伙，这宋朝的军队呀、啊！本来就没有战斗力，一看这些金国的人马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就跟那恶狼钻进那羊群差不多，是弃城而逃啊！北宋的千里国土顷刻之间沦落到金人的手中，这个大军长驱直入，直接就打到了北宋京都城下。这满朝可就乱套了，城里的百姓也乱了，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太上皇、徽宗还要跑，儿子，你坚持几天啊？爹，我这两天胃病犯了，我还得走。爹，你不能走，咱们父子爷们儿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呢、啊、你一走满城又完了，人心要散了，这国家不也散了吗？就瞪眼珠子把徽宗给留下了。哎，这老百姓也好，还有当兵的也好，一看这回太上皇没跑，大伙是共同对敌呀、啊、老头老太太都上城了。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几次攻城没有攻下，城里的人都急了，那老头提了个马勺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啊，底啊，哗哗哗哗哗，写的骂骂，好家伙，哎呀，那个王八驴球球，他也说不上哪儿的，你们来吧，你们这帮不是人的金人呐、啊！啊，山东人给你们干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金朝的军队往上冲，上边防守，由于是玩命战术，所以啊，这个金国的人马三天没攻进来，但是那城里头也是岌岌可危啊，这就赶紧去寺外派人求救兵。可由于北宋乱套啊，上哪儿找救兵去？当地那些诸侯王领兵的，一个个都感觉到自身难保，对于这金国的这人马，一听那金字都有恐金症，所以这个人马一半会儿没调来，眼见这城岌岌可危，这时候来个老道，两天尊，我要见皇上，我有退敌之策。得了，这赶紧就禀报皇上。皇上一听怎么的，说这老道有退敌之策，立刻召见。这老道来了，一看长70来岁啊，两腮无肉，那眼睛往外鼓着，手里拿一蒲扇，说你谁呀、啊、我谁，亮天尊，我叫诸葛光啊。您叫诸葛光？对啊，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我是他第八代玄孙，我叫诸葛光，他亮我光哦，一光一亮，那您有什么退敌之策？万岁，只要你给我500两黄金啊， 我把这金子往身上一带啊，我再召集36天罡人员。什么叫36天罡人员？就找36个人，我封为他一罡、二罡、三罡，共计36天罡。我让他吃了朱砂，喝了符，一个个刀枪不入，手拿驴蹄子，站在城头上大喊3声。这些金国人马是必退无疑。这个有病乱投医呀！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看这人要有病了，好家伙，吓得乱投医呀！电线杆贴那个赤脚医生，是民间的巫术啊，什么都信。现在这城里非常紧急呀，只要能退了金国的人马呀，哎呦，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皇宫里拿出500两黄金。就给这道士了，这个道士立刻就组织了36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之后，一人拎个驴蹄子，这就上了城头，这就准备动用倚天大法术，要退金兵。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高宗赵构。前文书咱们说到了，这金国的人马攻打北宋的京都汴梁啊，这个情况十分的严重，眼看的金军要攻城而入，来了这么个夹了刀。这小子纯是个骗子，也许他是金军派来的奸细。那么这个在宋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个老道自报叫诸葛光，说我呀会法术，前知500年，后知800载，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你给我500两黄金，我组织这么一个36名天罡队呀，让他们吃了朱砂，喝了符，他们都能刀枪不入。这皇上就相信了，就给了他500两黄金。这小子真就找了36个人，让他们光着板儿急。